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王明自有王明的精明，待在莫斯科既可以国际名义遥控在国内的中央，又可以远离凶险和不测。王明想出走，下面最可能的人选便是周恩来，他是当时留在上海的唯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中全会确定的三位常委中的另外两位，向忠发死了，张国焘去了鄂豫皖根据地。从资历、威望、能力以及党内职务来看，周恩来当总书记也是顺理成章的。但一向谦虚谨慎的周恩来，已早在头年十月中央就已决定他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为由而婉辞了这一显赫的权力。王明并没有坚持把权力交给周恩来，很明显周恩来不很合他的胃口。在上海的中共权力中心还有一个人，卢福坦，他是除了王明、周恩来之外留在上海的唯一政治局委员。王明要远走，周恩来要近走，此时他提出自己想当总书记，王明也没有满足他，他认为这个来自山东泰安的工人不具备政治领导人应有的素质和修养，他就选中了他在莫斯科中

山大学的同学博古。博古年轻热情，理论功底很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同样属于米夫派，和自己私交很好。当然他太单纯，但这或许更好些，单纯容易驾驭。王明在经过一番权衡后，与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于九月上旬的一天在博古家里开了一个会，向共产国际提出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名单。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九月下旬正式成立。24岁的博古一跃而成为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总负责人。在此之前，博古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年初，他仅是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列席六届四中全会的。在这点上，他与四中全会之前的王明十分相似。他是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走上目前这个岗位的。他不缺乏勇气，但面对目前这种情况，他感到束手无策。部队走在一片浓密的树林里，停了下来做短暂的休息。博古和李德走到警卫员为他们选好的一块空地上坐了下来。李德掏出了一支香烟正要吸，忽然发现了那边不远的地方椅树坐着一男一女正在说话。再仔细一看，是周子坤和他的爱人曾玉。李德不由大怒，从地上站起来朝周子坤走去。见军事顾问来了，周子坤夫妇赶忙站了起来，还没等他们打招呼，李德便开口大骂起来：好啊，你倒好，把一个师丢光了，却把自己的老婆带出来，你可耻！周子坤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顿骂，不知所措，他试图辩解：李德同志，这……李德粗暴地打断了他：我要控告你，你应该上军事法庭受审，你要为34师的覆灭负全部责任。周子坤这才弄明白了李德向自己发脾气的原因，原来是杨顾问搞错了，他把自己当成了34师师长。李德用的是老黄历，周子坤确实当过34师师长，但那是在1933年9月的事。那时他由江西军区参谋长改任为福建军区司令员兼34师师长。当时进入中央苏区不久的李德曾接见过他。今年夏天，他已改任为独立第22师师长。长征前编入红九军团序列。此时的34师师长是陈树湘，陈树湘前面还有一个彭绍辉。至于他的妻子曾玉，是得知丈夫随军转移的消息后，循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偷偷赶来的。在这个十足的官僚主义者面前，周子坤啼笑皆非。李德余怒未消，还在吼叫，他要警卫员把周子坤捆起来送保卫局，但没人动手，这使他更加恼火。坐在一边休息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个场面，走过来劝了李德几句，说人他带走，事由他处理，李德这才作罢。毛泽东回到了自己原先坐的地方，对正在休息的周恩来、朱德说：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我们的顾问先生还想招人带锅啊。他掏出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看着周恩来说：恩来等之啊，我们还是要接着奏漏啊，敌人也还是要围追堵截。为了避免湘江的悲剧重演，我建议对于前一段失败的原因，我们应该认真地讨论一下。是的，是应该认真地讨论一下。周恩来点点头说。此时三人团里的周恩来既不像博古那么沮丧，也不像李德那样急于诿过，他准备承担责任。山势开始变得陡峭起来，冬日的寒风给高大的乔木和矮小的灌木染上了一层金黄。红军进入了地图上称之为月城岭的老山界。

王稼祥仰躺在用青竹扎成的担架上，身上盖着一床薄薄的毯子，眼镜后面的眼睛望着头顶那块移动的天空，完全一副沉思的样子。如果不是那些杂乱的头发和那过于憔悴的面容，用秀美儒雅来对他做个简单的描述，便会恰如其分。此时他刚刚服完了止痛药，伤口不那么疼痛了。湛蓝的天空有几片白云悠悠地飘着，他的思绪也随着那悠悠的白云飞远了。多么熟悉啊，那座宽敞的帝俄时代的四层大楼，楼前那个别致而典雅的小花园，大楼对面的著名的莫斯科大教堂以及教堂大广场，还有广场南端的那个僻静的公园。在那座四层大楼的二楼上，王稼祥住了三个寒暑，那就是著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它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王稼祥还记得那条街的名字，沃尔洪卡大街，它的门牌是16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国度，对于年轻的中国革命者是慷慨的。在苏联人民还没有完全摆脱内战带来的饥饿的时候，中山大学却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牛奶、面包、黄油是充足的。而正餐的汤菜和甜食，在苏联朋友的眼里简直就是奢侈。衣服、日用杂品以及医疗全部由学校免费提供。此外，每月还有20元的津贴费。在第三国际和斯大林眼中，这些吃着苏联面包、啃着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年轻人，就是主宰未来中国的人。而校园内似乎永远是紧张的。属于托洛斯基派的首任中大校长拉迪克，很自然地受到了斯大林的冷落。不久，身材矮小的拉迪克便从奥尔洪卡大街16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而年仅26岁的副校长米夫代替了他。最初，米夫并没有受到像拉迪克曾受到过的那种崇拜，除了王明，其他中国学员对这位新任校长甚至没有多少好感。他当副校长的时候政绩平平，既没有拉迪克的渊博学识，也没有拉迪克的办学经验，当然也没有他的平易近人。但是很快就在米夫的周围聚集起一批中共党员，因为米夫在反对托洛斯基的斗争中明显地站在了斯大林一边，因而受到了斯大林的器重。中山大学学员在这一点上是十分明确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正确不容置疑。最激进的学员几乎都站在了米夫一边。这位日后米夫支持王明上台，获取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权，实行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储备了力量。高度近视的王稼祥当时也属于米夫派。活跃于这一派的还有王明、博古、张闻天、陈昌浩、何克全等20多人，他们被中大的对立一方讥之为28个布尔什维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革命不乏忠诚，他们将以一腔热血去书写自己的人生。1929年至1930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将踌躇满志的中国革命者陆续送回了国内。王稼祥1930年3月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机关报《红旗实话》总编辑。1931年1月，6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正式上台。为在苏区全面贯彻6届四中全会的路线，王稼祥作为6届四中全会代表团成员，于4月上旬与任弼时、顾作霖一起进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此时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被王明、博古称之为农民首领的毛泽东。不修边幅，乡音浓重，说话幽默，
是那个有点土气的韶山人留给他的最初印象。不过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毛泽东和他的部属的关系。那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们对并没有多少军人气质的毛泽东的尊敬是显而易见的。这对于初来乍到中央苏区的王稼祥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谜。总之，王稼祥眼里的毛泽东始终蒙着一层雾。那时王稼祥不会怀疑王明，他的那个矮个子同学的背后是中共中央，是共产国际，是米夫，是斯大林。王明出国前多次给中央苏区来电，批评毛泽东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十一月初，在王明的指示下，三人团及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在瑞金叶平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及后来党中央所称的赣南会议。在赣南会议上，中国第一块红色根据地的缔造者毛泽东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批判是激烈的、系统的。会议结论，党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毛泽东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撤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赣南会议之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成立中革军委的同时，宣布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治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又失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此时毛泽东仅剩下了政府方面的工作了。王稼祥有了兵权，毛泽东失去了兵权，他们失去了合作的机会。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离开战争。年底，周恩来来到瑞金，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到来使毛泽东重新掌军有了可能。虽然自1921年建党以来，周恩来在党内一直是毛泽东的上级，但他对毛泽东始终是尊重的。毛泽东指挥红军把中央苏区的地盘越打越大，他对熟知军事谋略的毛泽东在心里是佩服的。王稼祥则不然，他不能不受临时中央的影响。从未带兵打过仗的王稼祥，以军事决策人的身份参与的第一个大仗是打赣州，遗憾的是，这是一个大败仗。王稼祥在打赣州的过程中，才第一次真正认识了毛泽东。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局经过反复权衡，选择了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赣州作为进攻目标。周恩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坚决反对，毛泽东的意见受到了孤立，他又一次被指责为右倾。王稼祥同绝大多数人一样主张打赣州。1932年1月10日，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从2月4日开始，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指挥攻城，鏖战了一个多月，守敌凭借着坚城重兵固守，红军久攻不克，伤亡惨重，终于在3月7日撤出。兵败赣州证实了毛泽东的正确。周恩来派人从东华山请回了正在养病的毛泽东，周恩来需要他的经验。毛泽东先是随一军团行动，以后在周恩来的再三努力下，恢复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同在前方，朝夕相处，王稼祥终于被毛泽东的魅力征服了。他感到在战略决策方面，他的那些掌权的同学只配做毛泽东的学生，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后来的宁都会议上，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投了毛泽东赞成票。

0: 头又疼起来了。王稼祥咬着牙，等那难挨的疼痛过去。不远处有几个战士在边走边说，王稼祥偶尔能听到几句：
1: 我们营的人现在整个加起来还不到一个连，你们出来的时候抬的那些东西呢？他都扔到湘江里去了。妈的，我们的一个师光箱子就抬了400个。好了，现在好了吧，轻松了，东西没有了，人也没有了。上边不知道把我们要带往哪里呀、啊？现在还是那个杨顾问在指挥我们吗？谁知道啊？
0: 嘘，你可别瞎说。听说杨顾问最近几天火气特别大，我们团的政委不知说了句什么，他就吼着要枪毙他。
1: 哟，那么厉害，枪毙了吗？
0: 还没有，听说已经送到保卫局的招待所了，等到了目的地以后才正式宣判。
2: 战士们走远了。
0: 唉，
2: 王稼祥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他为战士们提到的那个团政委担忧。保卫局招待所相当于监狱或拘留所，里面关了不少等待审查和宣判的党政军干部。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时也带了出来，因此有人说，中央红军长征不仅带着兵工厂，而且还带着一个监狱。担架后面的战士不小心打了个趔趄，王稼祥立刻闭上眼睛，头上很快沁出一层汗珠。
1: 哎，王副主席，把您弄疼了。
2: 那个战士由于紧张，头上也渗出了汗。
0: 啊，不不，不要紧的。
2: 王稼祥睁开眼睛，朝那个战士笑了笑，然后又闭上了眼睛。显然，他的伤口又被扯疼了。他是在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的，当时他正在江西宜黄县西南方向的总政治部驻地主持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会场设在一座年久失修的祠堂里。那天出席会议的还有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以及彭德怀、谭正、萧华等人。刚到前方的博古也参加了会议。祠堂里的一口棺材十分醒目，大家开玩笑说它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这个玩笑后来不幸被严重了。会议刚开到一半，突然有6架国民党的飞机扔着炸弹从会场上空飞过，一颗炸弹正好落在祠堂上，把祠堂顶炸了个大窟窿。周恩来的卧倒声还没落地，一块弹片已经飞进了王稼祥的腹部。当时由于缺乏良好的医疗条件，无法动大手术，只有采取保守疗法。后来伤口化脓，久治不愈，医生在他的腹部接了条橡皮管子引流。红军长征时，他就躺在担架上开始了漫长的征途。
3: 三楼台灯，你们要小心啊。
2: 一个熟悉的湖南口音在王稼祥耳边不远的地方传了过来。王稼祥睁开眼睛，看见毛泽东拄着竹竿已经赶上了自己的担架，正在跟担架旁的战士交代：
3: 抬前面的要压住脚步，抬后面的要周易看喽。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夏日内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6: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7: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6: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

0: 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看到毛泽东，王稼祥的伤痛似乎减轻了许多。他在担架上欠了欠身子，向毛泽东招呼道：“老毛，你来了。”毛泽东赶忙过去扶住他，开玩笑说：“不要动，不要动，把伤口都撤坏了，我可担当不起哦。”毛泽东又爽朗地笑笑说：“看样子，我每天都得来上几次啊，这样副连长可就没得事情可干了。”王稼祥也轻轻地笑了笑。独立房子的主人对我们是很不高兴啊。毛泽东收敛了笑容，虽然早已离开了瑞金，他依然这样风趣地称呼独立房子的主人李德。他对王稼祥说：“听恩来等之说，李德说我们是中央对立的三人团，他对我们同军团领导的接触很有意见呢。”李德说的这个中央队三人团是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后来有人把他们称为三人核心。长征开始，他们三个人同时编在了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由于毛泽东患疟疾，大病刚愈，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给他也配了一副担架，于是就同王稼祥走在了一起。骑马的张闻天由于在云石山与毛泽东有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感情已与毛泽东靠拢，加之对博古李德的专横作风和战场上的瞎指挥越来越不满，在行军中也就经常走在两个担架之间。长征初期，最高三人团忙于指挥，对他们没有在意，但不久这常常走在一起的两副担架和一匹马也引起了博古和李德的注意。李德没有忘记临行前项英对自己说起过对于毛泽东的担忧，他曾经以加强军团领导为由提出过把他们分散到各军团去。张闻天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找到了博古、李德，提出坚决反对把他们分开。毛泽东的理由是王稼祥病重，不宜下到每时每刻不再应付战争的军团中去，而他与张闻天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个是政府总理，需要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李德似乎没有反对毛泽东。

0: 同意见的过硬理由，于是只好让他们走在了一起。在五岭山区湘江两岸越城岭中，他们不断地就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交换着意见。蒙蒙细雨中，毛泽东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身上盖着雨布，张闻天披着雨衣和他们走在一起。他们时而激烈地交谈，时而沉默不语，他们的心情同样沉重，像阴霾不开的天空。在那些漫长崎岖的山道上，两个吃过洋面包的革命者和一个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者为中央红军的前途筹划着。老王，刚才我和洛夫想到了一个问题，现在想听听你的。毛泽东眯着眼睛说。
1: 什么问题啊？
0: 王稼祥问。
2: 如果去和二路军团会合，
0: 这个计划现在还能实现吗？王稼祥望着天，没有立即回答。
2: 蒋介石在湘江给我们设了一个口袋，我们牺牲了20000多干部和战士，拼死钻出来。目前我们转移的意图很明显，你说他们会闻不出来吗？
0: 毛泽东又问。王稼祥说，
1: 老蒋的飞机天天在我们头上飞，他不会搞不清的吧？
2: 那他会不会在湘西再给我们布一个口袋呢？
0: 王稼祥愣怔了一下，点点头。
1: 哦，我看完全有可能，蒋介石不会看着我们和贺龙、萧克走到一起不管的呀。
2: 可是啊，我们再也经不起一次湘江战役了，我们的血流的太多了。
0: 毛泽东低沉地说，他眯着眼睛看了看苍茫的群山，然后转过脸来看着王稼祥说，
2: 因此湘西我们不能去，我们得换条路走。
1: 那往哪儿去呢？
0: 王稼祥问了。
2: 贵州。
0: 毛泽东仰着脸来慢慢地吐出了这两个字。毛泽东并非过虑，此时的蒋介石很清醒。湘江一役已受到重创的朱毛古匪过江西窜暂时画上了句号，但较量远未结束。毛泽东曾经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蒋介石不能容忍一抹红色在中国的国土上存在。蒋介石暂时无暇回味湘江的血腥，现在还不是陶醉的时候，他开始走他的第二步棋。其实这步棋早已在他的全局之中。11月17日，在红军突破湘江河涧和粤军陈济棠共同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即在南昌行营发出了关于湘水以西地区会剿中央红军的计划大纲。在这一计划中，蒋介石已预料到万一漏网的中央红军很有可能与贺萧合谷，遂将湘西列为堵截防守重点。中央红军渡过湘西的第二天，蒋介石即收到了追剿军总司令何健的来电，称红军仍取萧克就近向西急窜。蒋介石拿着电报微微地笑了笑。他没有猜错，他重新组织了兵力，将原先的五路大军编成两个兵团，刘建绪任追剿军第一兵团总指挥，辖属于湘西的第一、第四、第五各路。原由刘建绪担任的第一路司令改为陶广担任，第四、第五路司令仍分别由李云杰、李运航担任。薛岳任追剿军第二兵团总指挥，吴锡伟任副总指挥，辖属于中央军的第二、第三路军分由吴锡伟、周浑元掌印。总共投入了15个师约20万兵力参与围追堵截，准备在湘西与仅剩3万多人的红军决战。同时按照蒋介石的整体部署，何健急令所辖各部和地方民团 在中央红军二六军团必经的湘西地区。

0: 需加紧修筑碉堡，构筑四条碉堡封锁线。短短几天时间，在湘西、遂宁、黔阳、泾县、城步等地，堡群像雨后春笋般的从地里冒了出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收到何健关于在湘西修筑碉堡封锁线的报告时，他又笑了笑，他仿佛看见了湘西四条堡垒防线上的210座碉堡，像四张张开的大网，静静地等待着落网的猎物。毛泽东随着军委纵队，终于走出了重重叠叠的南岭山脉。今天是12月11日，前面就是通道县城，这是中央红军西进两个月来路经的第一座县城，中午前后已被红一军团25团攻占。通道已出了广西，属湖南所辖，处于湘桂黔三省交界之地，往北是湖南，往西是贵州，往南是广西。站在这三省交界之处，毛泽东心里的一个方案已经成熟了。毛泽东看了看远处那片笼罩在惨淡阳光下连成一片的乌羽，轻轻地吐出了一口长气，然后用手扶了扶垂落在额角的头发，拄着那根陪伴着他走了几千公里的竹竿，快步朝前走去。沿途是收割完了的稻田，稻田间夹杂着破破烂烂的农舍，没有看见多少群众。这一带属于苗族、侗族的杂居区，由于受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群众都在红军到来之前躲出去了。偶尔能看到一两个衣衫褴褛的老人站在田间村头，用痴呆的目光望着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毛泽东回头看了看随行的工作人员，用低沉的语气对他们说：
1: 我们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长期受反动军阀和兔丝头人的剥削和压榨，这里的人民很苦，我们不要轻易地麻烦他们。苗族、侗族和我们汉族的生活习惯不同，一定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
0: 说着四下打量了一下，看见了一个他熟悉的群众工作干部，就招呼过来对他说：
1: 今晨以后要多刷些标语宣传我们的民族政策，要让少数民族群众了解我们红军是干什么的。
0: 是，那干部立正道。毛泽东仿佛在自言自语：
1: 这里不是苏区喽，这里的人民对红军一点也不了解，而我们离开了人民，这寸步难行啊。
0: 说着毛泽东又缓步向前走去。军委纵队进城后，夜已经深了，毛泽东被安排在城南的一座房子里住了下来。王稼祥和他住在一起，房子一连三间，警卫员住中间，他和王稼祥各住一间。刚放下东西没顾上收拾，毛泽东就往外走。
1: 哎呀，老毛啊，天这么晚了你还出去啊？
0: 王稼祥斜倚在黑乎乎的墙上说着，现在他的伤口好受了些。
1: 我去找恩来，现在必须马上开过会。
0: 毛泽东蹙眉说道：
1: 这两天你一直没好好休息，昨天夜里你又和洛甫说到深夜，
0: 小吴已经在我跟前说了，你又犯自由主义了。说着看了一眼正在给毛泽东铺床的警卫员小吴。
1: 哼，不听人家意见。
0: 小吴不高兴地撅起了嘴，小声地嘟囔着。
1: 哈哈哈，不是不听意见，是事情太多。
0: 毛泽东笑了笑，再说我夜里不干事也睡不着，老毛病又犯了。
1: 哎呀，走累了，我看还是明天一早去吧。啊，不行，刻不容缓。老王，你早点休息啊！明天说不定还有一场桌面上的酣战，没有你可不行啊！
0: 毛泽东说罢，大步走出了屋子。小吴赶紧拿着手电跟了出去。

不大的县城青拢在淡淡的星辉下，城镇的西南面是一座不高的小山，一条叫不上名字的小河从县城缓缓流过，星光映在水中泛起星星点点的亮光，石板路两旁的房屋破败而凌乱，有暗淡的灯光从一些窗子里透出来。毛泽东无暇欣赏小城的夜色，他沉重的脚步敲击着被岁月剥蚀的坑坑洼洼的石板路。周恩来住得离他不远，不大一会儿就到了。就在他离周恩来住的房子还有四五步远的时候，周恩来打着手电从屋里走了出来，身后还跟着警卫员。看见毛泽东，周恩来马上迎了过去。毛主席，这么晚了你还没有休息啊？周恩来握着毛泽东的手说，你不也一样吗？毛泽东说了，两个人同时都笑了笑。毛泽东从周恩来的笑容里看出了他心里的苦闷。周恩来也消瘦了许多，眼睛周围照着一圈黑晕，那是操劳过度的印记，脸上那一把漂亮的长胡须由于缺少整理而显得有些杂乱。恩乃等之啊，你要注意身体，现在逆底担子恨中啊。毛泽东知道三人团里现在周恩来最忙，湘江战役之后博古一筹莫展，魂不守舍，李德则整天发火骂人，中央几乎所有重要一些的工作都落在了责任感很强的周恩来的肩上。哦，毛主席啊，你现在是往哪里去啊？周恩来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哈哈，我来找你这个干师弟来了。正好正好啊，我也是正要找你啊。周恩来高兴地说，拉着毛泽东就往屋里走。那外头凉，快进屋，快进屋啊。周恩来的房子和毛泽东的差不多大，只是稍微新一些。在一张八仙桌上摊着一张地图，看样子周恩来刚才还在地图前用脑筋。毛泽东走到地图前看了看，抬起头看着周恩来说，恩来，你照我也罢，我照你也罢，为的都是同一件事啊，往后红军往哪里走啊？是的，你在路上对我说的有道理，照原来我们定下的路走确实有问题啊。周恩来看着地图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应该转兵贵州。嗯，罗福家祥也都同意这个意见，还有那几个军团长军团真伪也都同意啊。湘江一役伤掉了我们的元气，现在我们应该避其锋芒，往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走，硬碰硬是不划算的，再不要说我们现在是拿鸡蛋去碰石头了。大家说再照现在这个样子走下去，中央红军就真的是绝根了。周恩来脸色阴沉地说，可是博古同志还不想改变路线，还不想放弃到湘西去和霍龙校科会合。毛泽东停住了脚步，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他一味地听我们那个杨顾问的，我们不能眼看着已经付出了多大牺牲的这支队伍继续流血。他用坚定的目光望着周恩来说，我建议明天开过会。周恩来微微一怔，在老山界毛泽东就曾经建议开一个会，他也答应过，但没想到毛泽东这么急。再说他还没有同博古和李德商量过，他是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在大的问题上不习惯自己一个人做主。不能再等，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蒋介石不给我们时间啊。周恩来终于下定了决心，好，明天开会。

0: 朱总司令参加，我们几个加上你们几个，主席你看怎么样？我们几个是指最高三人团，你们几个是指中央队的三人团。我同意。毛泽东说着，掏出怀表看了看，对周恩来说：“好，时候不早了，现在全去睡觉，话留到明天说。”说着，移动脚步走出了屋子。夜更静了，毛泽东踩在石板路上的脚步声显得坚实而有力。毛泽东回到自己的屋子时，王稼祥已经睡熟了。一连几天，他由于伤口发作，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今天进城以后，医生在一家店铺里找到了一些止疼药，用上觉得好了些。毛泽东依然没有睡意，点上一支烟，在地上慢慢踱着，想着。在昏暗的灯光下，他无意间看到了墙上挂着的一幅水迹斑驳的水墨画，凑前仔细看了一阵，原来是一幅画工粗劣的太白醉酒图。毛泽东胸中不禁涌上了一股浓烈的诗情，在茫茫大山中断断续续吟出的那些诗句在他的脑子里浮现了出来。他踱到屋外，望着微茫的银汉，轻轻吟道：山快马加鞭未下鞍，今回首，犁田三尺三。山道海翻江卷菊澜，奔腾急，万马沾幽寒。山刺破青天峨为残，天欲坠，来以逐其间。毛泽东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当东方出现了一线绯红的时候，毫无倦意的毛泽东的心底涌现出一种临战前的亢奋。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

0: 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7: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9: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

0: 莫西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我们回了沈阳。他说这灵芝包子油。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5: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啊！
8: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唐派的传承人，曾经获得

0: 河南省戏剧演员排行榜十大演员称号国家一级演员袁国莹。袁老师出身于农民的家庭，可是特别的喜欢戏曲。1977年，他考上了河南省西华县戏曲学校，开始了他的艺术之路。1985年，为了提高自己的艺术操守和表演水准，袁国莹老师拜唐派宗师、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先生为师，潜心学艺。1988年，袁国莹来到了老师的身边，与老师同台演出。他利用一切机会，听老师的录音，看老师的录像，利用节假日向老师求教。学习和演出之余，袁国莹还给自己布置了大量的功课，每天踢腿2000次，跑500个圆场。功夫不负有心人，袁国莹老师勤奋好学、执着追求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师父唐喜成先生。唐先生在艺术上对袁国莹精心调教、倾囊相授，并亲自为他取名为小唐喜成。袁老师做什么事儿呢，都有股韧劲儿。五更惊雷是秦腔的生死牌移植过来的，这个剧目的成功出世跟袁国莹老师的付出分不开。
1: 我认为呢，就是一个流派吧，能不能好很好的传承下去，就是靠传人，是吧？要真学真练真传。然后呢，一个流派能不能繁荣，就是要看你有没有一部又一部就是丰富的剧目。我出外演出后买很多光盘嘛，回来看看了以后，发现这个五更惊雷这个当时叫生死牌，这个戏不错。然后呢，我就又买了这个秦腔的、黄梅戏的，还有我们其他剧种的哪个地方好，然后我把它集中起来。实际上剧情呢，整个这个还是我们传统的戏，就是把我学到的唐派的这些唱腔画到我的身上，然后通过我对新的人物的理解，创造出新的唐派唱腔，

0: 王玉环。
1: 大人，
0: 何三郎之事非同小可，你还有何话，尽口道。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

0: 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十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杨国英老师从艺以来，先后参演过100多部戏，担任主演的戏有20多部。其中《三哭殿》《斩黄袍》等剧目呢，更是久演不衰，多次在咱们河南省郑州市戏曲大赛当中获奖。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唐派代表曲目《三哭殿》当中的优美唱腔。

你谈谈这

0: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豫剧唐派的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袁国颖老师的唱段。现在袁老师已经是功成名就，但是他却很清醒地说过，我不能贪图安逸，丰富唐派是我最大的心愿。近些年来呀，袁国颖老师先后录制排演了唐派折子戏、唐派60唱段，受到了唐派戏迷的热捧。袁国颖老师还在着手整理师父唐喜成先生生前的唱段录音资料，他觉着应该将唐派的艺术继续发扬光大。血溅乌纱是唐派的传统剧目，我们继续来欣赏唱段。

0: 众儿走上。
1: 此情来之县来衙一事。

个无耻的。请稍后。

不行。

0: 接下来这一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袁国营老师呢在剧目当中扮演的主角一般都是刚正不阿的清官，可是在《斩黄袍》当中饰演的宋朝开国皇帝也是霸气十足。作为演员来讲，或许真的应了那句话，不是你适合演什么，而是什么角色你都能演，演得多了，技艺高了，戏迷朋友才会说他适合演什么角色。接下来咱们伴随着《斩黄袍》当中的优美唱腔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清朝末年，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导致北洋水师在战争中全军覆没。之后光绪皇帝派袁世凯到中国天津小站组建一支新式陆军，这支军队后来发展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北洋军。那么这支军队是如何在小站诞生的？当时又是如何操练的呢？今天我就为您讲讲天津小站的故事。
5: 1895年冬天，37岁的袁世凯得到光绪皇帝的指派，组建一支7000多人的新式陆军，训练营设在天津小站。位于天津东南的小站以前叫新农镇，后来成为天津到大沽的一个驿站。小站的新地名逐渐取代了新农镇的旧地名。袁世凯在小站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制定了一套近代陆军的组织编制，分为马、步、炮、工兵、辎重5科，基本上摒弃了清政府之前8旗军、陆营军和湘淮军的旧制，用标准的军礼替代磕头，用口令代替了击鼓鸣锣。最一目了然的变化是军装的扬眉中用，官兵的衣着服饰不再是清军的陈旧号衣，而改为仿制的西式军装，有靴子，有绑腿。军官服装肩部和袖口处都缝制有红色的官阶标志。袁世凯深知清朝旧军队的陋习和弊端，因此首先从兵员方面抓起。他招募的新兵年龄必须在20到25岁，身高1米7以上，身体强壮，双手能同时平托100斤，走路要1小时走20里。
6: 这个旧军队的这个弊病啊，除了这个他那个军队的组织形式之外，那个军队的纪律松弛，这个8旗子弟呀、跟这个陆营兵啊，根本就没有战斗力。他们也有这个吸食鸦片的，都是由王爷呀、贝勒呀推荐来的亲属，到这儿来混这个1个月2-3千银子来的，就是凿饭门，根本就打不了仗，也没有纪律。
5: 袁世凯还重金聘请了10几位德国教习，官兵使用的武器全部是从国外购进的，炮兵装备的是德国。

0: 火炮。步兵使用的是奥地利制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用的马枪和战刀也是奥地利曼利夏生产的，军官用的配枪和配刀则一律是当时最先进的六响左轮手枪和德军军官用的配刀。
1: 他用的这个武装啊器械都是老百姓从未见过的，所以这个新军在这儿一训练的时候，老百姓特别好奇，像看西洋景一样。
0: 袁世凯一方面用小恩小惠让士兵对他感恩戴德，另一方面袁世凯还用极端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他制定的20条简明军律，其中有18条是以斩首论处的，人称18斩军规。袁世凯经常有巡营的习惯，有一天晚上熄灯号已经吹过，袁世凯发现有一个兵营竟然还亮着灯，这已经违反了军纪。于是袁世凯亲自前往查视，发现有一名士兵在角落里抽烟，他大为恼火，当即严惩了这位士兵。袁世凯一旦发现军中有人吸食鸦片，无论军官士兵一律处斩。在他的严刑峻法下，整个军营再没人敢沾毒品。袁世凯组建新军最初的帮手无不是沾亲带故，比如徐世昌是他少年时的朋友，徐世昌比袁世凯年长4岁，袁世凯一直以大哥相称。徐世昌来小站后作为袁世凯的参谋长，徐世昌贵为翰林，满腹文采，他为袁世凯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了一个招兵告示，6个字一句，通俗易懂。袁世凯极力称赞，之后他又让徐世昌等人帮他编了一些顺口溜让士兵背诵，灌输封建伦理、升官效忠的思想，还编制了兵法的图册，让不大识字的士兵一看图就能一目了然，参照图画进行操练。比如《劝兵歌》中这样写道：一兵吃穿100食粮，6品官俸1般同，如在不为国出力，天地神鬼必不容。你若常记此等话，自然就把头目升。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留情。除了给士兵灌输听命自己的思想，袁世凯更注重笼络军官，在收买人心方面有一套特别手段。袁世凯帐下有个文案叫阮中书，因文笔出色而受袁世凯重用。有一天，阮文仁在天津租界结识了一位风尘女子小玉，当时阮中书已有妻室，他想纳小玉为妾。袁世凯知道后厉声呵斥阮中书说：你小子不知道这是在军营吗？纳妾不怕影响不好吗？阮中书只好放弃了纳妾的想法。过了半个月，一天晚上，袁世凯突然召见阮中书，说要带他去天津城里完婚。原来袁世凯表面拒绝了阮中书的要求，暗地里却派人购置了宅子，还装修布置了新房，替阮中书操办了婚事。从此之后，阮中书对袁世凯忠心不二，一生效忠袁世凯。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为袁世凯的亲信、心腹和北洋军阀集团的重要人物，也就是所谓的小站班底。小站班底的成员大致来自3个方面：一是淮军的老人， 一是袁世凯的故旧亲朋。

0: 一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教官和学生，这些人就逐渐形成了三个派系：老将亲兵、幕府文官、武备学员。
1: 袁世凯凭借他的小站班底，地位扶摇直上，很快登上了最高的政治舞台，成为晚清风云一时的人物。而从小站走出去的新建陆军成了清末陆军的主力，袁世凯提拔的将领也在民国初年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
0: 翻开中国近代史，从袁世凯1912年担任民国大总统以来，至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北洋军阀集团统治中国的十几年，成为近代中国政坛军阀争权最混乱的时期。之所以称为北洋军阀，是因为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就了一支新式陆军。由于这支军队是在袁世凯担任北洋大臣时训练的，后来他把这支新式陆军改为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从此北洋军成为袁世凯一系军阀专用。袁世凯掌握军政大权以后，他一方面不断扩充北洋军的规模，一方面大肆贿赂拉拢清朝权贵、慈禧宠臣奕匡等，拥有了稳固的靠山，袁世凯的势力也日渐强大。清政府见他权势太大，怕他夺权，将他革职。袁世凯在家里穿着布衣，戴着草帽，成天饮酒钓鱼，做出不过问政治的样子，暗地里却仍然和北洋军阀密切往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没过多久，袁世凯重掌大权的机会来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形势急剧高涨，此时清朝统治者已经无力应对，摄政王载沣只能去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打电报答复载沣说：“我的脚有病，还没有养好，担当不了这个重任。”载沣看出了袁世凯在讲价钱，于是就派人去摸袁世凯的底。袁世凯的条件是召开国会、改组内阁，授予袁世凯指挥全国水陆各军的全权。载沣没办法，只好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让他掌握全国的兵权。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在南京举行17省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定这一年为民国元年。袁世凯此时并不想全力镇压革命，而是想逼孙中山辞职，由自己就任民国大总统。孙中山从革命事业大局出发，同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但提出清朝宣统皇帝必须退位。于是袁世凯在1912年1月16日亲自出马相逼。当时宣统帝只是个6岁的孩子，主政的是隆裕太后。这一天袁世凯一见到隆裕太后就满面泪痕，还使劲地抽搐着鼻子，哽咽地说：“现在到处是叛军，仅靠我手上的军队是难以抵挡，除非皇上自行退位，换取优待条件，别无出路。”隆裕太后听袁世凯这么一说，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哭哭啼啼地答应皇帝退位。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宣统皇帝退位，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到此结束。随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布辞职，袁世凯做了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无数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国政权就这样被阴险的袁世凯窃夺了。然而袁世凯并不满足，又阴谋复辟帝制，妄图扭转历史的车轮。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

0: 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1: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0: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在中国晚清时期，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培养起一支自己掌控的武装，由此步入晚清政坛。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迫使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推翻了清朝200多年的统治，袁世凯却凭借手中的北洋军队窃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之后他又想当皇帝，由此导演了一幕幕闹剧。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袁世凯称帝的那些荒唐事。
3: 1914年12月23日，冬至，北京城从新华门到天坛全部黄土垫道，警察出动，全城戒严，沿途街巷一空。天还没亮，天坛周围已岗哨密布，数千名士兵荷枪实弹。袁世凯身穿古怪的衣冠，登上了天坛，虔诚地顶礼膜拜。这不伦不类的打扮，稀奇古怪的姿势，令当时北京城百姓啼笑皆非。原来袁世凯是在天坛举行祭拜圣人孔子的仪式。有人说，袁世凯举起尊孔复古的大旗，不过是他为将来登基称帝做一次彩排。晚清时，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开始操练新军，从此走上发迹之路。到了民国建立，已经登上了大总统的高位。虽然大权在握，但袁世凯并不满足，他还想复辟帝制，实现他当皇帝的梦想，于是导演了一次天坛祭祀的闹剧。其实想让袁世凯当皇帝，有一个人比袁世凯更着急，他就是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因为梦想着袁世凯当上皇帝以后能传位给他，袁克定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迎合父亲的心思，袁克定专门策划了一出好戏。这一天，袁克定从老家请来了一位老乡，专程来给袁世凯报告好消息。这个人向袁世凯报告说，袁世凯的曾祖袁宝忠坟墓旁夜间不时有红光出现，形同火炬，照耀方圆几里。人们还挖出了一块石头，上面还刻着天命攸归字样。这些所谓的祥瑞都是编造出来的，目的是让袁世凯相信天意，让他当皇帝。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袁克定还特意为袁世凯伪造了一份假报纸。当时北京最重要的一份报纸叫《顺天时报》，报纸是日本人办的，袁世凯就认为内容会比较客观，不会尽是一些吹捧他的文章。于是袁克定就把假的《顺天时报》送给袁世凯看。这个假的《顺天时报》上天天刊登的都是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文章。久而久之，袁世凯更确信自己将要当皇帝了。当时

世凯有午睡的习惯，每天午睡醒了都要喝杯茶，用的是他最喜爱的一个玉杯子。这一天给他端茶的小童刚走到袁世凯的床前，一不小心失手把杯子打碎了。小童赶紧跪下说，刚才打碎茶杯是因为受了惊吓，我刚一进屋就看到床上睡着一条五爪金龙。袁世凯听了顿时怒气全消，转身拉开抽屉取出十块大洋，他把钱一边递给小茶童一边说，你知道就完了，不许往外说。随着暗示袁世凯当皇帝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袁世凯更加深信自己称帝是天意，于是加快了登基称帝的步伐。他首先向亲信透露，如果全国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于是袁世凯的宠臣梁史仪立即组织全国请愿联合团，策动请愿闹剧。其实袁世凯要当皇帝，他手下就有不少人极力反对。当时江苏都督冯国璋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开始就一直跟随袁世凯，是袁世凯手下骨干之一。听说袁世凯要称帝，冯国璋专门来北京见袁世凯。他对袁世凯说，外边有各种传说，说大总统您要当皇帝，真有这事儿吗？袁世凯当时表示说不可能，他说，我不会当皇帝，我的大儿子是个瘸子，你说我当了皇帝，哪个儿子能继承我的大业？再说了，你看中国古代的开国君主有超过50岁的吗？我都奔60了，我当了皇帝，我能做几年？我已经在英国买好房子了，谁要是劝我当皇帝，我连总统都不做了，带着全家人我躲到英国隐居去。听到这一番话，冯国璋信以为真，从此到处跟人说，大总统亲口跟我说他绝对不会做皇帝。有人说袁世凯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就连自己的心腹冯国璋也被他骗了，这就为后来冯国璋等人的反叛埋下了伏笔。在称帝这件事情上，袁世凯只得到了一部分北洋将领官员的支持，而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实权派人物都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称帝。关于袁世凯要当皇帝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是袁世凯的父亲祖父都没有活过60岁，袁世凯啊很迷信，他觉得自己也活不过60岁。1915年，57岁的袁世凯决定称帝，他是想最后过一次皇帝瘾，还是另有企图，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不过称帝成为他人生的句号，他终究没有逃脱厄运。1915年，袁世凯加快了他称帝的进程。10月到11月，在袁世凯的统一指挥下，在各省长官监督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1993人。这些被选中的代表，袁世凯每个人都发给了大洋500元。这些代表通过投票，结果全部拥护君主制，并于12月11日一致呈上推代书。推代书内容也全部一模一样，上面写道，仅以国民公义恭代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装腔作势推辞一番，当天下午又收到了推代书。第二天袁世凯表示他接受推代，同意当皇帝。
随后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准

0: 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并在元旦登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在此时终于达到了高潮。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传出后，一时激起千层浪，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立刻表示强烈反对。蔡锷将军率领护国军占领四川南部，并积极组织护国军群起讨伐袁世凯。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誓师讨袁，宣布独立。贵州、广西也先后宣布独立。就连他手下的两大猛将段祺瑞、冯国璋也表示反对袁世凯称帝，并联合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四省督军，准备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国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浪潮迭起。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又后院起火。原来袁世凯打算在登基之前先为家人加封，可谁知这加封却并不顺利。袁世凯除了一位妻子于氏之外，还有9个姨太太。此时四姨太和七姨太虽已去世，但毕竟还有7位。于氏是正宫娘娘，无人敢争，而那7位袁世凯原打算把5姨太之前的封为妃，之后的封为嫔，可谁知因这事女人们大闹起来，有的痛哭流涕，有的诅咒发誓。袁世凯顿时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才把这场家庭纷争暂时平息了下去。然而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却难以平息全国上下的反对之声。眼看着大势已去，袁世凯只好在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了帝制，又宣布废止洪宪年号。4月下令恢复内阁制，由段祺瑞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称帝不成，又梦想继续当大总统，又遭到一致拒绝。此时的袁世凯已是心力交瘁，终于卧倒在床，一病不起。1915年6月6日上午10点，袁世凯走完了他的一生，终年58岁。死后第二天，袁世凯的遗体入殓，他头戴平天冠，身穿祭天礼服。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就这样告别了人世。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20世纪初，中国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政坛各种势力暗流涌动。就在这剑拔弩张的历史时期，却发生了一段英雄美女的佳话，那就是蔡锷将军与小凤仙之间的故事。后来啊，在影视作品里，他们的故事也被反复演绎。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

清朝统治者被推翻。之后袁世凯凭借手中掌握的北洋军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于1913年当上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上任当月，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大总统令，上面写道：云南都督蔡锷迭奠因病请假，着给假3个月来京调养。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要着急调蔡锷入京呢？这还要从蔡锷身世说起。蔡锷1882年生于湖南邵阳，15岁时考入长沙实务学堂。当时梁启超是学堂的中文总教习，蔡锷深得梁启超赏识，师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蔡锷留学日本，于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因成绩优秀被列为中国士官三杰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蔡锷率领云南将士参战，一举光复昆明，蔡锷被推举为云南首任都督。年仅29岁的蔡锷手握重兵，成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最具实力的领袖之一。袁世凯早年靠带兵起家，自然懂得兵权的重要。他调蔡锷来京目的很简单，一是想笼络人才，二是担心蔡锷在云南形成割据势力。所以刚登上大总统的位置，他就迫不及待地给蔡锷下了一纸调令。此时志得意满的蔡锷也正想在刚刚成立的北洋政府中施展抱负，接到调令欣然进京。然而他满怀的热情和幻想并没有持续多久。蔡锷进京以后，袁世凯先是封蔡锷为昭威将军，还让自己的大儿子袁克定拜蔡锷为师，同时还向蔡锷透露，以后陆军总长的位子非蔡锷将军莫属。不过蔡锷很快发现，袁世凯其实只是表面上重用贤能，实际上是想驱虎入笼。接下来的2年时间，蔡锷对袁世凯独裁卖国、妄想称帝的种种行径大为失望。而袁世凯在对蔡锷百般拉拢无效后，开始派人严密监视蔡锷的一举一动。为了不让袁世凯对自己起疑心，蔡锷以身体不佳为由在家休养。后来蔡锷在老师梁启超的授意下，开始假装赞成帝制，并处处对袁世凯表现得忠心耿耿，实际上暗中与梁启超策划脱身的办法。1915年夏天，30岁的蔡锷开始经常到北京八大胡同走动，并在那里认识了小凤仙。据说小凤仙生于杭州一户没落人家，13、14岁时父母双亡，她被人卖去当了丫鬟，1年之后又被转卖，从此沦落风尘。后来小凤仙辗转来到了北京，在八大胡同的陕西巷青云班以伴唱为生。蔡锷与小凤仙相识后，为她写下：自古佳人多影物，从来侠女出风尘的诗句。当时的北京外界开始疯传蔡锷的风流韵事，袁世凯对蔡锷的警惕也多少有些放松了。1915年初，袁世凯开始谋划复辟帝制，蔡锷一边伺机想离开京城，一边给云南发密报，策划反帝起义。袁世凯派密探跟踪他，蔡锷一直是无法脱身。1915年11月11日，蔡锷成功摆脱了密探，逃出京城。那一天，蔡锷究竟是怎么逃跑的，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其中啊，有3种说法，流传最广。
尤其以小凤仙自述的说法最具传奇色彩。1915年11月11日，蔡锷像往常一样来到棉花胡同找小凤仙。两人见面后，蔡锷低声对小凤仙说：“我要走了，你想办法让我从这里脱身。”于是小凤仙给蔡锷找了一间北屋，让他背向窗坐在那里喝酒，故意让外面监视的人看到蔡锷的背影。之后小凤仙找人假扮蔡锷仍坐在窗前，然后让蔡锷趁机溜走。密探们看见窗帘内人影晃动，就以为蔡锷一直在屋里。第二天日上三竿，仍不见蔡锷出来，通宵值班的密探们这才感到事有蹊跷，冲进屋内一看，房内只剩下小凤仙一人，而蔡锷早已不见了去向。就这样，小凤仙成功使用移花接木的方法帮助蔡锷逃脱。这个说法是多年以后京剧大师梅兰芳在沈阳见到小凤仙，小凤仙向他讲述的，也是后来影视作品借鉴最多的一个版本。关于蔡锷离京的第二种说法，来自蔡锷的好友哈汉章回忆。据哈汉章讲，蔡锷离京的前一夜是哈汉章祖母的80寿辰，蔡锷应邀出席，并且兴致盎然地与友人通宵打牌，使得袁世凯所派的密探彻夜未眠，疲倦至极。次日清晨7时，蔡锷从哈汉章宅邸的侧门出去，直入新华门总统办事处假意办公，更煞有介事地给小凤仙打了一通电话，相约中午一同用餐。密探们因此麻痹大意，于是蔡锷借机溜出，直奔火车站，从此一去不复返。蔡锷离京的第三种说法，来自1916年2月17日《民国日报》刊登的一篇《蔡锷出京之历史》的文章。文章说，蔡锷每天上午11点必须到大元帅统帅办事处签到。11月11日这天，蔡锷故意早到，并事先把怀表拨到11点。值班人员告诉他来早了，蔡锷一边假装对表，一边说：“表可能停过，既然来过就签到吧。”随后从侧门溜走。守在门外的密探以为11点蔡锷要签到，之前不会出来，没成想蔡锷已经到了火车站，梁启超的家丁已经买好车票，蔡锷一出现就把票给了他，蔡锷直接登车离京了。关于蔡锷离京的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真实，至今仍没有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蔡锷和小凤仙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亲密，而蔡锷的成功逃脱，不论哪种说法都与小凤仙有关，估计小凤仙还是帮了蔡锷的忙。那么蔡锷离开北京去了哪里，又发生了什么呢？蔡锷离开北京后，袁世凯十分气愤，为了挽回颜面，袁世凯让人把蔡锷之前因病请假的呈文和袁世凯的批令一并交给《政治公报》公开刊登，意思是告诉民众，蔡锷出走是因病请假，也是经过袁世凯批准的。而私下里，袁世凯下令枪毙了失职密探，同时派人火速赴天津，试图抓蔡锷回京。但蔡锷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值得一提的是，蔡锷离京前就将母亲和两位夫人送回老家，离京前蔡锷还把军服和指挥刀寄给母亲，以示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如若战死疆场，这就是留给他老人家的遗物。蔡锷逃离北京来到天津后，专门去拜访了老师梁启超。
在梁启超宅邸里，他们制定了一

0: 系列起义的计划。随后蔡锷登上了日本轮船山东丸，破浪而去。之后他从日本一路辗转上海、香港，沿途躲过数次袁世凯的暗杀，历尽艰险，终于回到了云南。1915年12月，袁世凯登基称帝，蔡锷按照与梁启超原先约定的计划，发动了护国起义，给了袁世凯以沉重打击，最终成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掘墓人。短命的袁氏王朝仅仅维持了83天就宣告灭亡。1917年，蔡锷因喉疾久治不愈，在日本福冈的一家医院与世长辞，年仅34岁。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其举行国葬。梁启超在给蔡锷的晚年中写道：“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一天心。”据说当年北京城的百姓在中央公园祭奠蔡锷时，北京大学的学生曾在人群中发现了小凤仙的身影，他步入灵堂向蔡锷遗像鞠躬，此后就消失无踪了，只留下了小凤仙写给蔡锷的两副挽联。一副写道：“不料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另一副写道：“90000里南天彭毅直上扶摇，怜他忧患半生，萍水相逢成一梦。18载北地胭脂，自卑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一千秋。”后来小凤仙转嫁到了沈阳，成了4个孩子的继母，改名张喜飞，从此过上平凡的生活。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1917年，在中国的北京城上演了一出闹剧，原本已经被推翻的大清王朝又死灰复燃，已经 废废的宣统皇帝溥仪被人拉回来，又当了12天的皇帝。而这场闹剧的导演就是带领一支辫子军的军阀头子张勋。那么他这么做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呢？今天我就为您讲讲张勋和他做过的荒唐事。张勋1854年出生于中国江西省奉新县，他26岁才开始从军，最初只是一个旗牌兵，后来转投袁世凯的手下，在军队里任管带，后任副将、总兵等职。张勋做梦也没有想到，偶然的一次机会让他成为慈禧太后眼中的红人。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路上遇到了赶来救驾的张勋。当时张勋在山东当副将，听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了，就带着军队进京救驾，结果在半路遇到了慈禧一行人。张勋二话没说，跳下马，慌忙跟在了慈禧的大轿子后面。不久天下起了大雨，张勋在轿外被淋成了落汤鸡。偏偏这个时候张勋的痔疮又发作了，流了不少血，把身上的袍褂都染红了。慈禧坐在轿子里还有点惊魂未定，忽然发现轿子后面总有个人跟着，身上还有血，就连忙问身边的太监。太监告诉他说，这个人叫张勋，是特地来护驾的。慈禧听后大为感动，立即下令停轿，雨中接见张勋。张勋急忙跪在泥水中叩头说道，奴才该死，没能很好地保护老佛爷。慈禧当场给他加官进爵，这下张勋受宠若惊，发誓对清廷死心塌地，忠心耿耿。一路上张勋鞍前马后保护慈禧，表现很令慈禧满意，于是慈禧返京以后重用了张勋，让他看守紫禁城的端门，又提拔他当御前侍卫统领。张勋借机进一步攀附慈禧太后，逐渐成了慈禧口口夸赞的忠臣。可谁知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宫里传来慈禧太后病天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张勋差点没昏过去，他穿着太后赏赐的黄马褂，在慈禧灵柩前哭得死去活来，涕泪横飞。后来年幼的溥仪登上皇位，成为宣统皇帝，隆裕太后垂帘听政，张勋被提升为江南提督。离京时，张勋特意跑去见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跪拜谢恩，并表示效忠朝廷到底。张勋表达完效忠没多久，清朝就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了。1912年，袁世凯凭借手中的北洋军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张勋率领的军队改称5卫前军，驻守兖州。张勋和他的军队仍留着长长的辫子，以示对清廷的忠心。张勋的军队因此被人们称为辫子军，他本人也被称为辫帅。辫子军臭名昭著，军纪极坏，当时流传一首民谣，穷巡防，富路军，吊儿郎当镇松军，奸淫抢掠找张勋。
4: 民国建立以后啊，张勋仍念念不忘清廷的恩泽，他坚持只穿清廷官服和常服，并极力模仿旗人说话风格和举止。张勋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复辟帝制，把溥仪重新扶上皇位。没成想啊，这个机会竟然真的 让他给盼来了。
0: 1916年，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北京政府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凭借皖系军阀的力量，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军政实权，与黎元洪明争暗斗。后来发展成为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和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之间的权力斗争，因此被称为府院之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黎元洪在英国、美国的支持下，将依附日本、主张参战的段祺瑞免职，引发段祺瑞强烈反击。段祺瑞指使安徽、福建、山东等八省军阀闹独立，宣称要打进北京，府院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当时张勋在徐州成立了北洋十三省同盟，于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为了争夺张勋的支持，两人竟然同时给张勋发电，要求他带着辫子军进京调解府院之争。张勋接到两人的邀请电后大为欢喜，认为恢复大清帝国的机会到了。他先派手下心腹到北京，和清朝复辟势力秘密串通。1917年6月30日，张勋带领辫子军进了北京城，立刻占领了要害地点，实行全城戒严。之后又派人去找黎元洪，逼黎元洪把大权交给清廷，并且解散国会。黎元洪本来是请张勋进京给自己解围的，没想到张勋仗着手里有兵，反过来威胁自己。黎元洪没办法，只好听张勋的话，解散了国会。6月30日夜，张勋亲自带兵前往清宫，准备拥戴溥仪登基。到了宫门口，守卫却不肯开门，张勋再三说把门打开，我有要事要见皇上啊，守卫就是不理他。张勋急了，大声喊道，你再不开大门，我就用大炮轰开。开门的守卫这才放张勋入内。张勋到宫中时，溥仪睡得正香，突然被一帮人摇醒，穿戴上黄袍黄冠，在众人的吆喝声中再登皇位。第二天一大早，张勋穿着蓝纱袍、黄马褂，带着红顶花翎和朝珠，率领大小文武官员，在养心殿上朝叩拜溥仪。穿戴齐整的溥仪坐上了龙椅，台阶下的辫子兵高呼万岁万万岁。张勋等人趴在地上向溥仪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张勋上句不接下句，结结巴巴地念了一遍欲请复辟谪，算是演完了朝贺的礼仪。接着复辟小朝廷连续颁发康有为写好的一道道谕旨，宣布改中华民国为大清帝国，当年为宣统九年，五色旗改为黄龙旗，由溥仪临朝听政，收回大权等等。接着就开始封赏复辟功臣，张勋功劳最大，封为内阁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其他复辟人物也各有封赏。上朝完毕后，张勋仍然紧张得汗流浃背，一路上还不断念叨说，皇帝圣明，天威可畏呀。清朝的遗老遗少一听说已经复辟，他们纷纷从箱底翻出清朝时候的服装穿在身上招摇过市，有的没有清朝衣帽就争着到旧货店高价购买，甚至连唱戏用的服装和装殓死人的寿衣也被抢购一空，有的辫子已经剪掉了，就装上用马尾巴做的假发辫，摇摇摆摆，丑态百出。但是复辟帝制毕竟不得人心，立即遭到社会各界强烈反对。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组织军队讨伐张勋，
4: 张勋直接控制下的北京，大部分报纸也都自动停刊表示抗议，各地报纸几乎一致对复辟势力口诛笔伐，都把张勋比作妖孽小丑。段祺瑞打出再造共和的旗号，在天津组织了讨逆军，自己任总司令。段祺瑞的两位手下段芝贵和曹锟分别率讨逆军从天津和保定出发，共同讨伐张勋。讨逆军事行动从7月5日开始，到7月12日晚结束。张勋的辫子军一步被击溃，一步缴械投降。张勋见大势已去，只好跑到荷兰公使馆躲藏起来。溥仪再次宣告退位，喧嚣了仅12天的张勋复辟丑剧以彻底失败告终。张勋复辟的这场闹剧形同儿戏，却是民国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反对张勋复辟过程直接导致了段祺瑞的复出和皖系、直系两大军阀的崛起。此后中国开始进入了北洋军阀混战的时代，以北洋军阀为首的各派政治力量以反击复辟为幌子，开始了赤裸裸的力量博弈和军事较量。此后张勋开始经商投资，遍及工商金融各业，成为北洋军阀集团第一个投资经营近代工商金融业的将领。张勋独资或投资经营的当铺、电影公司、银行、钱庄、金店等企业有70多家，他家的佣人不下百余，花匠、木匠、厨子、司机、仆人等分门别类，一应俱全。张勋每天在天津的家里过着奢侈的生活，从此不再关心政事。有一天，有一位客人劝他要识时务，该剪掉辫子了。张勋手捏辫梢说道：“吾回天无力，尚可独善其身。脑袋在，辫子不掉，真如大清古宫之臣。”俨然还念念不忘自己是大清的忠臣。直到1923年9月，69岁的张勋在天津病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4: 1950年的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之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5: 1951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3师召开了一次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一位年轻人在会上代表自己的大队进行了宣誓：
6: 我们将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去夺取空战的胜利。我们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不被敌人所压倒。
5: 宣誓的年轻人名叫王海，当时只有26岁，是中国空军第3师第9团第1大队的大队长。他所说的敌人，当时指的主要是美国空军。
4: 此时中国人民空军还处于初创阶段，共有各型号参战飞机不足200架，而美国这个时候在朝鲜战场上是投入了大量的空军兵力。
5: 美国空军此时的兵力由先前的14个连大队猛增至19个，参战飞机总数多达1400余架，是中国空军的7倍。而从飞行员飞行时间上看，双方也截然不同。参战初期，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间不到100小时，而美军飞行员飞行时间均在1000小时以上。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在喷气式飞机上飞行时间只有20多个小时，而美军飞行员飞喷气式飞机的时间都在200小时以上。不仅如此，从实战经验上看，双方更是有着天壤之别。
6: 我们的实战经验少，我们的飞行员呢，基本上没有参加过实战。
5: 然而美国空军的飞行员许多都是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的老飞行员，他们不仅技术熟练，而且还具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光击落敌机5架以上的王牌飞行员就有100多个。在如此悬殊的差距面前，一般人都会判断我方毫无胜算。年轻的王海难道是仅凭着一腔热情说说而已，还是少不经事不了解情况呢？当然都不是。王海所在的中国空军虽然非常年轻，却继承了中国人民解放

0: 的优良传统及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钢铁般的斗争意志。事实也证明王海的宣誓所言不虚。仅过了19天，王海和他的战友们就与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的上空相遇了。
1: 王海作为一大队的大队长，带领他的战友们出战，首开纪录的日子是在1951年的11月9日。这一天，他们在九团副团长的带领之下，奉命起飞了18架米格15飞机，迎战美军的8架 F84 战斗轰炸机。
0: 据可靠情报显示，1951年11月9日上午9点44分，在朝鲜平壤以南，有8架美军的 F84 战斗轰炸机正向北进犯。9点51分，王海率队迎敌。但当他们到达战区后，发现美机已经返航，而正当他们也决定返航之时，耳机再次传来情报，前方约40千米处有一架 FMK-8 型侦察飞机。王海心中大喜，当即率领4架战机向敌机猛追过去。敌机发现米格机扑来，掉头向南就跑。王海的米格15机群穷追不舍，一下子追出了100多千米。王海首先接敌，对着 FMK-8 就是一阵连射，可直到炮弹打光，受了伤的敌机还是晃来晃去。
1: 没有炮弹的王海随即退出了攻击，指挥另外3架飞机轮流向敌机发起进攻。而此时跟在王海后面的焦景文和周凤幸早就急的是手心发痒。
0: 一听到王海的命令，焦景文和周凤幸依次按住炮钮，一级的火炮倾泻而出。不一会儿，2架僚机的炮弹也一泻而光，但那架伤痕累累的飞机仍然摇摇晃晃拼命向老巢飞着。此时最后一个飞行员刘德林跟上来，对准敌机接连开炮，可是那架双发动机的 FMK-8 型飞机还是没有被打掉。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这架飞机就要逃过38线了，刘德林急得两眼冒火，他一会儿绕到敌机左边开炮，一会儿又绕到敌机右边开炮，一会儿又绕到敌机尾部开炮，把敌机当作活靶子打，终于把敌机击落。
1: 王海带领大队首开击落敌机的记录，本应该是好好的庆祝一番，但是他对于此次战斗却并不感到满意。
0: 的确，4架飞机追击敌人1架飞机，把所有的炮弹都打光了，还差点让敌人跑掉，这确实不能算是令人满意的战斗。然而对于当时王海和战友们的训练条件和情况来说，这个成绩又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过了不到1年，刚刚毕业但成绩优异的王海被分配到空军刚组建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当时全旅有飞行员115名，飞机114架，空中作战经验也几乎为零。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有空中绝对优势，为了打击进而粉碎美国的空中优势，减少地面部队的损失，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紧急组建志愿军空军参战。1950年10月5日，空军歼击第3旅在沈阳成立。10月28日，空军歼击第4旅在辽阳成立。1950年10月31日，经毛主席批准，空军部队扩编，番号名称由旅改师，于是将空军歼击第3、4旅依次改称为空军第3师、第4师。
1: 空军第3师在沈阳成立之后，王海当时被任命为第9团第1大队的大队长。他每天都和其他的飞行员们生活学习在一起。为了能够早日参加战斗，上级要求王海加紧飞行训练，尽快掌握飞行技术。

0: 而又时间紧迫，王海和战友们的每个飞行训练环节都要争分夺秒。当年在辽宁省丹东市的飞行训练条件非常艰苦，虽然这段往事距今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对现年已经92岁高龄的王海来说，仍然是历历在目。
1: 很艰苦，我们在这个东北那个地方，那个你晚上打一份子水，第二天心里都结了冰了。我们起饭都是站着起啊，都没有凳子，一个礼拜才改善一次生活，吃红烧油，平时都是高粱米大肠。
0: 不仅如此，当时的飞行员在训练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压力。今年初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岗位上退休的焦克坚，是王海辽西飞行员焦景文的儿子。他就曾经听父亲说起过当年当飞行员的各种不容易。
2: 其实他们学飞行的时候啊，当时因为条件有限，文化有限，那没什么文化，有的时候呢，接受能力上还有些问题，面临淘汰的这种情况也都有。父亲曾经跟我说过，就是他也差点被淘汰，哎，也不是说就是从头到尾就是飞得很精湛的，也不是这个，也有些科目飞得不好。
0: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当时的飞行员就是这样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上上下下的一致努力，王海和战友们很快就掌握了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的飞行和战斗技术。
3: 然而要与强大的美国空军交锋，绝对不能够莽撞行事，必须要进行审慎扎实的准备。
0: 毛主席指示年轻的人民空军要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按照这个指示，中国空军紧张地做着参战前的各项准备。而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5次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已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打退到了38线附近，并将战线稳定在了这一地区。1951年7月10日，美方被迫同中朝方面举行停战谈判，但美方毫无诚意，一面进行谈判，一面发动新的进攻。8月18日，美军发动夏季攻势，美空军开始执行绞杀战计划。绞杀战是1951年8月18日，美国远东空军集中其80%以上的作战力量，在其他地面部队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系统为主要目标，企图瘫痪朝鲜北方的铁路运输，卡断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供应线，迫使中朝方面在谈判中让步的大规模空中封锁战役。为了尽快达到他们的目的，让绞杀战取得胜利，美国空军的兵力再创新高，情况万分危急。志愿军陆军暴露在敌机轰炸之下，后方的交通运输线屡遭破坏，到了中国空军亮剑的时候了。
1: 开飞机也好，打仗也好，没有勇敢根本不行，我能带这个部队都很勇敢，没有闹钟。
0: 就这样，王海在1951年10月20日迎来了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出征誓师大会。19天之后，也就是1951年的11月9日，他就带领队友击落了第一架敌机。虽然击落了敌机，然而王海对于这场毫无战略战术的战斗却并不满意。
4: 他通过摸索之后就发现，4架飞机或者是2架飞机之间保持一个完整的一个战斗单元，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有效的一种方法。我们的飞机既可以保持灵活机动，同时又可以相互支援，而且还可以对敌人形成一个兵力和火力的这个优势。
3: 在总结了首次作战的经验教训之后，王海很快又迎来了新的更重要的战斗。9天后的1951年11月18日，是王海扬眉吐气的一天。
0: 当天下午2点左右，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所发现，美机分9批，共

0: 四架飞机，一部分活动于永柔地区，一部分进发至安州、青川江一带，对铁路目标进行轰炸。志愿军部队的运输线遭到严重破坏，但他们又不能盲目开火还击，不然他们的位置和火力很容易就被敌机识破。2:24，林虎副团长率志愿军空三师第九团率领16架米格15飞向肃川地区截击北犯之地。当飞至肃川上空时，发现美空军 F-84 战斗轰炸机20余架沿西海岸北飞。林虎城每击不备，率领编队以突然猛烈的动作从8000米高空俯冲下来，一举冲乱了美机队形，造成各个击破的有利态势。正当大家捕捉攻击目标之际，一大队大队长王海突然发现左前方低空有60多架 F-84 飞机在盘旋活动。王海火急地发出跟我攻击的命令，便率本大队猛冲下去，从高度6000米俯冲到1500米，对美机展开攻击。
1: 面对王海的战术，敌人从最初的慌乱当中逐渐地缓过神来，立刻采取了一种新的战术加以应对。他们将8架飞机连成首尾相接的一个大圆圈，这样做的目的是当着8架飞机当中任何一架遭到攻击的时候，后面的一架就可以立即咬住我空军飞机的尾部。因为其形状是一个大圆圈，所以王海形象地将敌人的这种阵法称之为罗圈阵。
0: 飞机数量本来就远不如敌军，这会儿敌军又来了一个罗圈阵，王海迅速思考着对付的办法。战场上时间非常紧迫，局势瞬息万变，如果抓不住机会就会贻误战机。王海知道考验他决策能力的关键时刻到了。
2: 其实空战的时间很短，几分钟、十几分钟、20几分钟就得脱离战斗了。
3: 作为战斗员，他要找到怎么样去破解敌人，有效的去打击敌人的战术。作为一个指挥员，他需要考虑如何带领他的团队来有效的完成任务。
1: F-84 是美军当时使用的机型，而中国空军当时使用的机型则是米格15。这两种机型对比起来，升限 F-84 是15200米，米格15是15500米。最大平飞速度 F-84 是每小时1059公里，米格15是每小时1070公里。爬升率 F-84 是每秒42米，米格15是每秒50米。也就是说，和美军的飞机比较起来，中国空军的飞机拥有更快的速度、更高的升限和更迅速的爬升能力。
4: 美国那个飞机比 F-84 这个飞机比较笨，苏联这个飞机笨也笨。
0: 于是王海利用我空军的米格机垂直机动性强的优点，立即爬升，然后向下俯冲。反复多次以后，原本还是一个个圆圈的敌机均被冲散。破了敌阵，接下来就该开战了。王海又要求大家密切配合，充分利用我方自身的火力优势。
4: 一个飞机火炮里一门三起的两门二三，美国那个飞机是有点起的机关枪，火力不行，机关枪你不打到要害没有关系。
0: 有了王海知己知彼的指挥，一大队成员攻击起敌机来更加有的放矢。在距敌机500米的距离上，王海开炮将一架 F-84 打成一团火球。与此同时，辽机交警文也将一架偷袭王海的 F-84 击落，然后他俩再次投入进攻，又各击落一架敌机。4号飞行员孙征禄抵近敌机，在300米的距离上将敌机打得空中开花，花瓣四处飞溅。

0: 积极主动，干脆利索，几分钟时间击落敌机五架，然后果断地退出了战斗。
1: 此次空战，王海可以说是有指挥、有攻击、有掩护，讲战术，共击落敌机五架，这其中包括王海本人击落的敌机两架，而我空军却没有任何的伤亡，取得了5-0的战果，可以说真的是打了一场干净的漂亮仗。
0: 空三师在1951年10月21日至1952年1月14日第一轮参战的86天中，取得击落击伤敌机64架的优异成绩。空军首长发来贺电表示祝贺。1952年1月30日，空军首长将空三师86天作战情况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2月1日，毛泽东主席看到报告后非常高兴，亲笔写下了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的批语，表达了对空军将士的关怀和勉励。1985年7月，王海升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任空军司令员。这年10月4日，美军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将军应邀来中国访问。加布里埃尔访华期间，欣赏了中国空军航空兵的飞行表演，坐进了中国的歼6战斗机，还圆了他30多年来始终难以释怀的梦想，那就是终于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看到了王海当年飞过的那架涂有9颗红五星的米格15飞机。如今在北京市昌平区大汤山脚下的中国航空博物馆综合展馆里，陈列着一架编号为2249，并会有9颗红星的米格15比四歼击机。这也是王海当年曾经驾驶过的飞机。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这架飞机保存得相当完好，可以说它是中国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骄人成绩的有力见证。60多年的时光转眼间就过去了，朝鲜战场的战火也早已熄灭，英雄的王海大队后继有人，如今装备了先进战机，作为空军建设的重点部队的王海大队正以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气概和信心保卫着祖国蓝天的安全，更要把王海大队的精神永远继承下去。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夏令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

0: 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1951年夏季。抗美援朝战争经过5次大的战役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被打退到了38线附近，美军同朝鲜和中国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军一开始以停战谈判为幌子，玩起了假谈真打的伎俩。
4: 1951年9月开始，志愿军空军由刘震司令员指挥，在苏联空军的密切配合下，采取轮番作战的方式，以师为单位，陆续投入反绞杀战和掩护平壤以北机场修建的作战。首先出动的空四师沉重打击了执行绞杀战任务的美空军飞机，一度掌握了清川江以北的制空权。此时28岁的刘玉堤所在的空三师全师上下正在认真学习空四师的作战经验。刘玉堤的一本战斗笔记满满地记录着每机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他认真研究空战战术，把敌我的飞机性能、作战的战术动作都一一进行了分析，准备随时奉命入朝粉碎美军的企图。在朝鲜战场上的那段惊心动魄的空战，刘玉堤的儿子刘飞宝经常听父亲提起。
6: 当时我父亲呢，专门有战斗记录笔记本，然后都记下了，美国的 F-86、F-84、F-80、P-51 有什么特点，他们是怎么个战术动作，我们的飞机有什么特点，我们应该采取哪个战术动作，都讲的那个非常细，准备的呢非常认真。
4: 面对强大的美国空军，志愿军空军采用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认真做着技术上的准备。10月20日，志愿军空三师接替空四师入朝作战。

0: 1951年10月20日，响应上级党委发出的飞上去把敌机打下来的号召，已经是空三师飞行大队大队长的刘玉堤随部队奉命到达了东北浪头机场。
1: 11月2日，这是刘玉堤第一次参加空战，飞到朝鲜青川江战区后，他第一个发现了敌机，既兴奋又紧张，一心想把敌机打下来，对于自己飞机的速度位置都顾不上细想，就带着僚机从高空猛冲下来。
2: 我听我父亲说呢，他出航的高度呢比较高，敌机呢在他的下方，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呢他俯冲脚太大，这样的话等差不多快到了这个敌机这个高度的时候呢，带杆就带不起来了，因为飞机有惯性，所以他就拼命的带杆，拉的呢那个眼睛都已经黑色了，好不容易把飞机改平了，这时候呢再抬头一看呢，敌机呢已经都走了。
1: 第一次交战，刘玉堤就眼睁睁地看着敌机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堂而皇之地逃跑了，这让刘玉堤十分懊恼。刘玉堤所在的空三师在学习空四师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实行先打小机群，累积实战经验后，再与每大机群作战的方针不断总结作战经验，不但越战越猛，而且越战越精。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边学边打的战斗精神，面对敌人的绞杀战计划才会毫不惧怕。为了粉碎这个绞杀计划，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苏军的掩护下，驾驶着银色的米格15战斗机，跟实力强大的美国远东空军，在朝鲜西部的青川江和鸭绿江之间展开了殊死决斗。银色的米格15如同战神的利剑，震慑着进入这一空域的联合国军空军飞机的行动。美国第五航空队的飞行员们称这一片面积约6500多平方公里的空域为米格走廊。美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也不得不下令，轰炸机指挥部的一切没有护航的飞机不得进入米格走廊。
0: 此时中苏空军已经在米格走廊上取得了一定的制空权，然而美国空军发誓一定要摧毁米格走廊。当时在美国空军的军营里还有一个牌子，上面清楚地写着离米格走廊还有200公里，以此来时刻提醒美国飞行员。而此时美国空军空中大绞杀的计划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空三师一上来就啃上了一个硬骨头。
1: 空三师飞行员虽然全部是新中国战斗机飞行员的精华，但终究没有实战经验，而他们的对手是强大的美国空军飞行员，其中有许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2000小时以上的飞行经历。显然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1951年11月23日，对于中国空军来说也注定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美国空军集结116架飞机飞临平壤上空，企图向北进犯。这天中午12时45分，美军战斗机行至永楼以北和青川江一线时，其中4批战斗轰炸机高度突然降至500至2000米，对地面目标进行轰炸扫射。12点53分，中国志愿军空三师7团20架米格15战斗机在浪头机场腾空而起，出战迎敌。
0: 空三师的20架战斗机是从浪头机场起飞。

0: 往安州以南方向行进。行进途中，接到前方指挥部通报说敌机在永州，命令编队往永州方向飞去。当转至永州以北秀川地区上空的时候，一大队大队长刘玉堤大声喊道：“发现！”收到这个报告，空中指挥员立即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一场力量悬殊的空战开始了。
1: 这次空战是空三十七团全团参战的一场战斗。身为一大队大队长的刘玉堤驾驶着零三号战机向着敌机所在空域飞驰而去。
2: 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架飞机，一个村庄呢有一个白房子，然后一个炸弹下去，白房子一下子什么都没了。所以说你干了坏事想跑，说那不行，我非要把你打下来。
1: 对于勇士来说，越是强悍的对手越能唤起他们的斗志。
2: 这样你就带着僚机就从高空就俯冲下来，因为他俯冲的这个速度比较快，所以呢当时压的耳朵一下就穿孔了，穿孔了以后呢浑身呢是汗。
1: 此时刘玉堤顾不得耳朵的剧烈疼痛，驾驶零三号战机以闪电般的速度飞向敌机。等他接近的时候，狡猾的八架 DF-84 飞机已经对地面目标轰炸完毕。看到刘玉堤他们追击而来，立即穿出烟雾向大海方向逃去。
0: 眼看着敌机就要逃跑，到底是追还是不追？如果追，大队长刘玉堤和僚机王昭明都没有经过海上的训练，很可能会被作战经验丰富的敌机击落大海。然而如果不追，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炸毁一个朝鲜村庄，然后安然逃离吗？不行，绝不能就让他们这样逃走。刘玉堤当即决定追。
1: 就在此时，刘玉堤带着僚机加速追了过去，紧紧咬住最后两架美机。
2: 美国飞行员呢，都是那个技术很高超的，他呢，但是呢，他认为呢，你进了海以后，你就不敢追了，所以呢，也就这个他也就放心了。所以，但是呢，他一直在超低空飞行。但是呢，我分析当时心里想，他说反正我比你高一点。你要钻到海里去了，我还钻不进去。
1: 敌机又拼命逃跑，刘玉堤一路紧追不舍。
2: 追了以后呢，这时候已经出海五六公里了。僚机呢，飞行员也就说：“出海了，出海了，咱们回去吧。”也提醒我。结果父亲呢就说：“别说话，我打掌机，你打僚机。”
1: 刘玉堤带领僚机也一个俯冲急速直下跟了下去，紧咬不放。美军掌机急忙向上拉起，就在这一瞬间，刘玉堤在440米处以猛烈的炮火将这架 F-84 战斗轰炸机打落，使其葬身大海。
3: 海上呢，我们并没有制海权。到了海上以后，往往会说海天一色，会出现一些视觉上的误差。美国人掌握到我们这个规律，他的飞机一般都是到海上去进行躲避，而刘玉堤呢，在作战的过程中呢，打破了常规，对美国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4: 刘玉堤这个人，他之所以打得这么好，我想着呢，主要是因为他胆子大，技术精，战法会。有自信。
1: 敌掌机已经葬身大海，这时敌僚机一看情况不妙，立刻拉起机头准备逃跑，恰巧将机身暴露在刘玉堤面前。刘玉堤抓住这稍纵即逝的瞬间，一推机头快速攻击，
5: 结果才进入这僚机啊，就上来了，上到我这儿上来了，上这前头这剩了200来米了，我就开了炮了，但是没松手，都打在身上，走。
2: 一爆炸呢，因为距离太近了，只有150米的距离，因此呢，这。

0: 这个飞机呢就根本来不及躲避，我父亲的飞机就从他这个烟囱中间，一下穿过去了。所以呢，他呢就是本能的一闭眼睛，使劲一带杆，轰，就是从那个烟囱中过去了。
1: 又一架敌机冒着浓烟烈火葬身大海。此时，刘雨滴可以说是越战越勇。当他正打得痛快的时候，另外六架敌机已经追了上来，紧跟在后面做掩护的王昭明急忙通知刘雨滴，同时向左带了一下机头。这样一来，敌机正好从他的前方通过。王昭明向着一架架敌机连续猛烈的开炮，打得敌人慌慌张张的向着海空深处逃跑。
2: 刘雨滴和他的僚机各自同多架敌机反复缠斗，厮打得难分难解，敌战区也越来越远。战场辽阔，飞机速度又快，待刘雨滴回过神来时，才发现自己的僚机早已被打散了。刘雨滴呼叫同伴的声音瞬间被风吹散，广阔的蓝天上只剩下刘雨滴的一架战机孤零零地四处寻找。
3: 在这一次这个作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刘雨滴在形成单机以后，他并没有选择自己返航，他对这个综合的情况做出了一下判断，认为有把握对敌人进行出其不意的打击。
2: 此时朝鲜的上空，刘雨滴失去了僚机的保护，陷入了单机作战的危险境地，但他并没有胆怯。
0: 单机了以后呢，他就记住苏联顾问的当时教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形成单机的时候，就是你要在进行攻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没有别的飞机在攻击你。哎，他就牢牢记住这一点，因此呢，他就是紧张的呢，就是比较让他四处观察。
2: 当刘雨滴从海上回到永楼地区上空时，地面铁路线附近冒起的浓烟又吸引到了他的注意。原来美军的七架 F-84 战斗轰炸机已经投弹完毕，正向海面逃去。刘雨滴驾驶飞机连忙调转机头向敌机冲去。正当刘雨滴准备向敌机进攻的时候，突然掉队的第八架美机从刘雨滴机头下方飞过，距离只有大约10米，差一点儿就和他撞上了。
4: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给敌人拼了，就是要与敌人硬碰硬的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中拼车。
1: 狡猾的敌人企图让刘雨滴冲到前面去，变被动为主动。可是谁知，刘雨滴早有提防，轻轻的一蹬舵，便转到了敌人的侧后。敌机看这一招不行，马上钻进了山沟。
5: 这个敌人飞机一头你脑袋去了，他赶快跑啊！一头脑袋去，脑袋去钻山沟了。哎，我这本来前头还有飞机，我算了，我说也，那我不打前头，我非要打你不可。没撞上你，我就打下来算了。下去了，我说你能钻山沟，我也能钻山沟啊。这山沟就是很也不太宽的，就这么一个朝鲜的山沟，钻一起以后这么扭啊扭啊扭，扭了几下子，前面有一个大山。有个大山，他扭到前面那个地方去了，他上上面一钻，我来赶紧一钻，一跑，看他压就贴那个去，贴那个山上，呼呼冒火。
1: 这时，空中指挥员命令全团返航。此时已经击落三架飞机的刘雨滴满心欢喜，他没有恋战，立即退出了攻击，架机上升到了5000米的高度。赶紧回头继续寻找飞行编队。可是没有想到，就在到达青川江上空的时候，敌机又出现了。这一回前方黑压压的一片，足足有50-60架准备返航的敌机盘旋在海湾之上。这一刻，刘雨滴刚刚平复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刘雨滴到底是退还是进呢？
2: 狭路

0: 相逢勇者胜，面对着眼前数十倍于自己的敌机，刘禹帝毫不畏惧，当即果断地抓住战机，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
1: 因为五十多架飞机编的队，那也是一大片的，突然发现有一对双机呢，两架飞机编的非常紧，说你这又不是检阅，你为什么编这么紧呢？说那我就打你打这一对吧，我先打掌机，完了以后你僚机动作慢，我再打你僚机。
0: 刘禹帝悄悄地跟紧后面两架敌机，伺机而动。突然，敌机发现了刘禹帝，两机迅速分开，各奔东西。就在这一瞬间，刘禹帝一个急转弯，瞄准了敌僚机，在150米的距离按动炮钮，敌机当即在空中爆炸。敌人庞大的机群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惊呆了，几十架敌机顿时乱成一窝蜂，慌忙拥了过来，企图围攻刘禹帝。
1: 我父亲这时候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上身转弯，结果呢就对着敌机群就去了。敌机群一下子那么多飞机，他呢就从这个机群中间横穿过去，过了以后，他这个就看着所到之处，敌机纷纷的躲避，啊，等他就从那空中过来以后，回头一看，好几架飞机，美国飞机啊，嘴巴冒着火花，实际上是在开炮呢。
0: 就在敌机调转机头紧追不舍的当口，刘禹帝果断加大油门，做了一个漂亮的战斗动作，一下子从低空跃到了8000米高空，迅速摆脱了敌机，尝试退出战区，安全降落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机场。这一次，刘禹帝驾驶米格15升空，仅仅半个小时就先后击落了4架敌机，战友们纷纷向他表示了钦佩和祝贺。虽然取得了不少的荣誉，但刘禹帝前进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他的传奇仍在延续。在1958年国土防空作战中，已是副师长的刘禹帝又驾机击伤一架国民党飞机。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凯旋的刘禹帝，由王牌飞行员迅速成长为优秀的空军指挥员，他先后历任空军团长、师长、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刘禹帝一生志在长空，他的战斗作风和高尚人品影响了几代飞行员。如今老将军驾驶的03号战机被收藏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里，战机上9颗闪闪的红星依然向后人诉说着那一段辉煌的历史。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校园内网好。

0: 之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群星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1952年的9月18日至10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已经完成了全线性战术反击，取得了重大胜利。时年59岁的新中国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北京运筹帷幄。1952年10月24日，他对志愿军作出指示，要求继续实行全线性战术反击的打法。
2: 全线性战术反击就是指中国人民志愿军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对敌军实施突然攻击的一种打法。在44天的全线性战术反击当中，志愿军共歼敌25000余人，敌我双方伤亡比例高达2.5:1。毛泽东主席认为，这样的打法已经成为志愿军制敌死命的法宝，美国已经变得非常被动。1952年11月，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的胜利告终，抗美援朝战争迎来新的转折点，美军再也无法发动像样的攻势了。在这样的局势下，美国国内反战厌战的情绪日益高涨。在新一轮的总统竞选中，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声称，如果能够当选总统，他将亲自前往朝鲜寻求解决办法。而此时的新中国虽然刚刚成立3年，但财政收支已有结余，为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眼看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迎来了转折点，毛泽东主席要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才能早日结束战争呢？
1: 毛泽东主席深知，只有依靠集中优势兵力的突然攻击才能够制敌死命，早日结束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主席的作战意图传达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三师。9团1大队飞行中队长孙生禄和他的战友们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
2: 1952年11月1日，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给空三师下达第46号作战指令，命令空三师执行协同友空军打大仗，树立积极、勇敢、大胆、持久的作战思想，保卫水丰电厂、鸭绿江大桥和第一线基地及青川江以北主要交通干线，并保卫东北地区重工业目标。此时24岁的孙生禄所在9团接到这个命令，立刻展开部署，随时准备保家卫国。与此同时，1952年11月4日，美国人民在反战的呼声中选举艾森豪威尔成为新一任总统。1952年12月2日至12月5日，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履行选举中的诺言，到朝鲜前线视察。然而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促进和谈，而是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1952年12月2日下午，也就是艾森豪威尔到达朝鲜战场的第一天，美军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志愿军空军基地的塔台发射3颗绿色信号弹，这表示有敌机来犯。孙生禄所在空三十九团迅速集结，他们面临的是一场怎样的战斗呢？

0: 出动了一个庞大军群。他们此次来犯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对新义州机场进行侦察照相；二是掩护他们的轰炸机对青川江以南地面目标实施轰炸。面对美军突然来犯的危急时刻，孙生路和他的战友们立即驾驶米格15比斯战斗机准备迎战。
1: 孙生路驾驶的苏制米格15比斯战斗机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机型之一。这款飞机的特点是机身重量轻，爬升快，可以说它是美军 F-86 战机的劲敌。 F-86 绰号佩刀，是美国第一架俯冲式超音速的战机。俯冲和中低空机动性能优异，是当时美军方面最强悍的一款战机。武器配备方面 ，F-86 配有6门12.7毫米口径机关枪，米格15比斯战斗机配备3门机炮，口径分别为37、23、23毫米。
2: 跟上机炮比，那绝对是劣势，劣势啊！射速快，你打出去紧。我这个是一炮就把那个毙命了，一炮毙命了。
3: F-26水平机动性能好，但是米格15 B 四垂直机动性能比较好，火力上 F-86呢火力密度比较强，但是它的单门炮的这个火力相对来讲弱一点，而米格15 B 四呢。火力密度上虽然相对来讲弱一点，但是它的火力威力比较大，射程比较远。如果这样37毫米航炮命中到 F-86 飞机上，只需要命中一发，基本上就可以重创 F-86。
1: 驾驶的性能优良的米格15比斯战斗机，空39团的飞行员们出发了。9团王海副团长驾驶长机，率领孙生路等12架米格15比斯歼击机起飞。突然，美军4架 F-86 战斗机直接向长机王海扑去。这4架飞机距离王海副团长的距离非常近。王海是志愿军空军在本场作战中的指挥官，一旦他发生危险，后果将不堪设想。4架美军飞机的突然出击，让情况变得异常复杂、危险。一大队飞行中队长孙生路担任的是王海大队的僚机组组长，专门掩护王海长机组作战。此时孙生路正飞在机群的最后方，见到如此危机的情况，千钧一发之际，驾驶54号战机的孙生路急促地呼唤僚机马连玉：“55号，跟我进攻，保卫空中指挥员。”
0: 跟我进攻的命令还没有落。几乎是同一时间，孙生路就加大油门，从正面插入敌阵，把4架敌机全都吸引到了自己的身边。眼看着敌机射出的炮弹就像是一条条火龙向他飞了过来，孙生路不顾敌人猛烈的炮火如一柄利剑一般扰乱了敌机的阵型。
1: 这一瞬间果断出击，使得长机组暂时脱离了危险。
3: 孙生路呢，作为一名这个飞行员来讲，他牢记了作为僚机的这种担负警卫员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在形成单机的时候，他要勇于消灭敌人，但更重要的是他要和长机。
4: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6: 玩水喽！
7: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5: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

0: 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4: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5: 我还16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的炸下不成了，在我在参加和共产党。
1: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6: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趟都叫他死了。我在家我跑牺牲了的，不害怕，拼命的打。
1: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6: 首相路着地着，日本投降地着。那大家包括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7: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1: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和永念青春感当。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9: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1: 熄火啦！救命啊！
12: 着火了！
1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汇演大品牌好势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

0: 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令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

0: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啊，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

0: 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

0: 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5: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6: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8: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9: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8: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9: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

0: 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2: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2: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3: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5: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4: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6: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8: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7: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9: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10: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 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1: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2: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0: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垦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2: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3: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4: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3: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5: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0: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7: 我给哦，
18: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6: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9: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7: 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

0: 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陈慧，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3: 大象新闻推出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看施工进度，问政策落实，记录河南项目建设。

0: 设的加速度。
1: 以实干破难题，把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在河南各地引发热烈反响。
0: 河南全民健身热潮蓬勃兴起，激活体育产业，扩容内需市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7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强调要准确把握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指导方针和重要要求，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基本医疗服务均质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区域均衡化，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要优化服务供给，持续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不断提高优质高效医疗服务水平，着力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振兴发展。要持续深化改革，促进医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积极推进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坚决纠治医药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压实各方责任，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各司其职，协同联动，不断开创健康河南建设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再调度再推动的部署要求，压实责任，协同联动，持续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人事招录、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领域问题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加大开门整治力度，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把正风肃纪反腐成果转化为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要求，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开展有组织科研和对策研究，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要持之以恒推进从严治校，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持续强化党校班子和人才队伍建设，开创新时代我省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落实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围绕中心大局，推动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全面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高质量推进模范机关建设。要持续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排查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从严从实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监督管理，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地落细。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压紧压实责任，紧紧围绕发展大局和中心工作，进一步深化六个纠治。要高度警惕防范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以改革思路破除顽瘴痼疾，加强减负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发挥典型问题以案促改促治作用。特别是要优化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对数据填报的监督管理，严把文件起草、办理、制发各环节程序，严格审批，规范运行各类意识协调机构，推动为基层减负常态长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大象新闻推出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看施工进度，问政策落实，记录河南项目建设的加速度。以实干破难题，把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在河南各地引发热烈反响。 省委11届11次全会明确提出，全力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把项目建设作为扩投资、优结构、稳增长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全省项目建设的进度条不断刷新，折射的正是河南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的力度与温度。大象新闻推出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深入全省重大项目建设一线，看施工进度，问政策落实，记录河南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锚定制造强省建设目标，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根据规划，全省将形成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新培育1000个智能工厂车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蓝图已经绘就，项目就是抓手。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两个装备制造的项目现场，看小地块如何释放大能量，大集群如何跑出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张好、胡冰冰报道。
2: 郑州领航机器人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机器人手上功夫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用10年时间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并成为比亚迪、上汽、一汽等众多知名企业的供货商。2020年，领航机器人的智能工厂落地二期经开区，并陆续在上海、德国设立分公司。公司常务副总陈瑞红：
3: 1号是我们的一个规模化生产的一个厂房，2号是我们研发人员作为研发中试和研发测试的一个厂房，已经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收尾的阶段，内部也在做一些机器设备的一个调试，规划了是65个离散式工作站。我们这个项目落成之后，也将填补中原地区在机器人末端领域的一个空白。
4: 为什么会把生产基地放在咱们郑州？
5: 近几年咱们河南政府也在不断的这个在智能制造领域去招大引强，像现在已经形成了像富士康为核心的这个3C 的辐射圈，然后包括像比亚迪还有这个上汽这样一个汽车企业的产业集群，所以说这个配套还是很方便的。郑州的米字形的高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不到4年，领航机器人产值就从1000万元跃升至2亿多元，产能饱和，厂房不够用，扩产迫在眉睫。2024年，总投资约2亿元，占地25亩的领航机器人末端智能装备郑州生产基地项目开工建设。郑州市二期经开区管委会项目科向小静：
6: 前这个领域咱们省内是空白，这个项目虽然只有25亩，但却是产业链的核心环节，省内把它列入重点项目，主要是因为它事关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链安全，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
2: 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项目一落地就享受了拿地即开工的政策红利。向小静：
7: 项目落地过程中呢，我们就都实行了1对1的服务专员制度，施工证我们就实行了分期分批办理，为项目开工压缩了时间。水电外网工程呢，比预计时间然后提前了1个月，让项目少跑路，让企业呢就专心搞技术，拓市场，扩生产，其他的交给政府。
2: 政企双向奔赴，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公司常务副总陈瑞红说，目前设备已经全部进场，处于调试阶段。
3: 我们目前有3大系列的产品，一个是力控智能打磨的设备，另外一个是柔性快换设备，还有一个精密的夹爪的设备，大概在8月底就能完成这个投产。项目投产之后，大概的产值能够达到1年5个亿的一个产值，同时也能带动300人的一个就业。
2: 既是生产基地，更是面向全球的战略支点。未来领航机器人还将借力郑州航空港与中欧班列，进一步开拓欧洲市场，3年内将海外营收占比提升至30%。如果说领航机器人代表着小而精的突围，那么位于新乡的元阳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A 区一期项目，则是一场大而全的集结。
8: 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呢，很有意思。这片呢，全都是元阳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A 区一期的项目建设现场，也是整个园区新入驻的几家龙头企业配套的项目建设用地。那在我前面不远处呢，就是河南祥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年产600万只的电子驻车前体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像这样边建设边投产的景象，在整个园区里呢已经是日常了。我们呢就先从龙头企业的智能化产线看起。
2: 凭借过硬的技术积累。

0: 河南祥瑞叩开了头部车企的大门，成了省内最大的电子驻车前体生产基地。公司总经理张伟：
1: 我们生产的电子驻车前体市场占有率达到了30%以上，我们还做转向机，铝的铁的也都在做，客户要铁的我有铁的，要铝的我有铝的。
0: 然而订单的爆发式增长让现有厂房的产能接近极限。新乡市原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朱艳房：
2: 我们派专人对企业进行了跟踪服务，标准化厂房已经设计规划完成，一期建设完成后，企业完全可以拎包入职，设备进来就能生产，边建设边出产，压差推进。
0: 在政府的助力下，企业很快搬进了52000平的新厂房，增加了30多条智能化产线，自动化率提高40%，产能增长30%。产业园还同步给入驻企业启动了配套厂房建设，为下一步的扩张预留空间。河南斯凯特汽车管路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赵建：
3: 以前我们的厂房比较分散，物流运输呀，成本也高，产业园把我们上下游的企业聚拢到了一起，我们隔壁就是仓库，直接从仓库取料运料，降低了物流成本20%以上。
0: 现在原阳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检测服务中心、停车场等配套项目都在同步建设中，计划5年内招引15家企业落地。建成后，园区能吸纳7000人以上就业，预计利税3亿元以上，产值不低于100亿元。新乡市原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鲁阳：
4: 我们原阳县呢，本身就有直通系统、管路系统这样一个产业的底子，光直通系统就占全国45%的市场，完全有底气搞集群发展，打造咱们自己的中原汽配股。15亩，整个汽车零部件全产业链营收要突破100亿。
5: 探访两个项目，记者看到了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逻辑。一流的营商环境就是最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生态就是最强的吸引力法则。从领航机器人25亩土地上年产值5亿的隐形冠军，到原阳建设汽车零部件产业园的百亿雄心，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河南智能制造产业加速崛起的清晰图景。从中原粮仓到智能制造高地，河南正在用一个个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和一个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拼出一张完整的产业版图，跑出产业升级的加速度。
6: 连日来，全省各地持续掀起学习贯彻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热潮，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决策部署上来，以高效能治理守底线促发展，把治理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盛世和安全屏障。
0: 省委11届11次全会提出要健全治理体系，优化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在商丘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民心街道，网格员田占章靠着防溺水 AI 预警系统，前两天及时化解了一起群众涉水安全隐患。
7: 以前我们巡逻靠推抛、靠眼看，总有盲区，现在 AI 预警、疫苗报警、警人定位，我们几分钟就能赶到现场劝阻。
0: 从人防到治治，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依托智慧治理平台，将防溺水等关键领域纳入预防预警预治闭环，以算力换人力，不断为城乡基层治理注入新动力。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张峰：
8: 我们将持续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持续优化预防预警预治体系，用数字赋能治理，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
0: 在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翠北小区，居民在物业公司消费能积分，并直接抵扣物业费。小区居民李丽娟：
9: 我们家是50平，一年的物业费是220多一点，订了半年的奶540块钱，抵扣了150块钱的物业费，我们只相当一年的物业费只掏了74块钱。
0: 小积分撬动大治理，目前开封市全域推广积分制物业管理模式，通过消费攒积分、服务营积分、积分抵物业费的机制，有效破解老旧小区物业费收缴难、管理难的问题，实现居民、物业、商户的多方共赢。开封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习建设：
10: 下一步，我们开封市将依托全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平台， 持续推。

0: 推广积分制物业、送都调解、实践银行等基层治理特色的亮点做法，聚焦关键领域，薄弱环节，把风险隐患化在前，把为民服务做到位，不断地将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指出，要突出抓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社会治理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在鹤壁淇县高村镇新乡屯村的调解室内，调解员联合网格员正现场调处两户村民因地界划分产生的矛盾。淇县高村镇党委书记杨林明：
2: 我们依托网格化架构，统筹各类治理力量，把种子、执法、应急力量整合进驻种子中心，把问题隐患化解在网格，处置在基层。
1: 目前淇县依托县乡村三级标准化综治中心，全面推广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精细化治理模式，联动淇河马上调等线上线下平台，持续打造平安稳定防线。鹤壁市淇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志平：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坚持党建引领，细化网格员岗位职责，常态化开展业务实训，以网格化精细治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服务关口前移，以基层善治护航县域高质量发展。
4: 请听大象诗评：正政绩严作风，党建领航护航行稳致远。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将正确政绩观与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直击的是发展中的短视思维与浮躁心态。当前河南正处在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多重任务叠加之下，最忌急功近利的险机冲动，最需久久为功的前进定力。全会提出经济工作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本质是给政绩画下了务实标志。抓项目促投资，不能乱铺摊子硬冲数据，补短强弱也不是做表面文章补面子工程，而是敢啃民生兜底、生态治理、乡村振兴这些硬骨头。有则做，无则谋的鲜明要求，更道出了正确政绩观的一个重要实现路径。条件成熟的紧抓快干，需要布局的超前谋划，让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党建质量高不高，最终要用发展成效、治理水平、群众口碑来检验。
5: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全民健身热潮蓬勃兴起，激活体育产业，扩容内需市场。
4: 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从城市商圈到社区运动场馆，处处跃动着群众体育活动的身影。全民健身热潮正以蓬勃势头激活体育产业，持续扩容内需市场。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阳华县城区一家综合健身房，跑步机、椭圆机等有氧设备全部满员，力量训练区也聚满了锻炼者。
7: 就趁着闲暇的时间来运动，既能流汗解压，也能增强体质。健身房的温度很适宜，运动氛围也特别好。我会搭配不同的项目去锻炼。
8: 我一周来个5-6次左右，一次锻炼大概1-2个小时，锻炼一下这些器械，感觉到精气神变得更好了，身体更有力量了。
6: 场馆负责人介绍，团操课尤其受欢迎。教练陈露露：
9: 高温天气下，我们不仅增加了场馆消杀频次，也根据暑假期间的需求调整了我们的课程安排。
6: 夏季游泳锻炼更受热捧，各游泳馆也加强了安全与水质保障。华县瑞来泳池负责人申世杰：
10: 我们启用了备用的过滤系统，进行全功率的水循环过滤，每2小时进行一次水质检测，根据水质的数值及时调整水质，增设救生员、巡查人员，保证能在出现突发情况时做出快速反应，正确处置。
1: 在洛阳市一处街舞培训机构，孩子们带着活力的学生艺人舒展身姿。在负责人王学伟看来，基层体育培训看似单体规模不大，实则是稳就业拉消费的重要一环。
11: 比如说赛事的运营、艺术的集训，包括裁判的培育、舞团的孵化等，可以打通演艺、文旅、商业，可以为景区、本地文化节、城市节庆提供潮流丰富的内容输出。大小型赛事合作还可以很好地推动剧院呀、场馆的流转，带动景区、商业街区等场所的消费。
1: 动感街舞的节拍此起彼伏，完全震惊地面的声响不绝于耳。遍布街巷的体育培训机构正成为集聚人才、助推经济的新力量。篮球教练严康：
12: 我感觉作为国家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对体育教育比较大力支持，这个行业非常有前景。
1: 最新数据显示，洛阳市体育产业年度总产出215.85亿元，实现增加值87.25亿元。全民健身社会化普及，正大幅激活体育产业内需市场。河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薛选登：
13: 体育产业与科技、文化、旅游等跨界融合，催生出体育加新业态，为打造城市文化 IP、 强化品牌辨识度、推动城市公共配套升级、提升城市基础设施能级、拉动城市经济提供强有力的驱动作用。
5: 信阳再生稻进入投季收割期，今年光热充足，再生稻长势好于去年，整体丰产态势明显。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报道。
14: 在商城县里集乡租尾子村，连片稻田满目金黄，出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作业，收割脱粒结杆完成一次完成。根据农业部门前期测产，全县再生稻投季总产量预计接近11万吨。种植大户何建强：
15: 我今年种植再生稻400余亩，通过测产，折合杆谷一亩地能收接近1300斤。县农业部门与乡镇为我们协调农机上门技术指导，我们不用操心管理与销路。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再生季田间管理，为第二季稳定增收打下基础。
14: 县农业农村局提前调度114台联合收割机，组建跨乡镇农机互助队伍，选派12名农技人员到田间指导收割流查标准和粮食烘干减损。同时，县里制定了防灾减灾工作预案和水稻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意见，防范汛期强降雨对夏收的影响。商城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陶从旺：
16: 通过推广叠盘暗化育秧、机械化插秧、一盆多簇等现代化种植技术，全县再生稻整体态势好于预期。县农业农村部门成立了4个技术指导组，分包乡镇围绕流插高度、催芽肥施用、抢受晾晒等农次开展指导，以精细化农技服务复航粮食生产。
14: 据了解，商城县投季再生稻预计8月25日前全面完成收割。固市县28万亩再生稻也同步进入灌浆黄熟期，豫南再生稻整体丰产态势明显。
4: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8月6号，省发改委召开2026年上半年全省发展改革形势通报会，河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下半年，河南将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深挖有效内需潜力和改善民生等8个方面加力攻坚，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
5: 近日，河南省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键式上线试用，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抵押权注销登记、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贷款审批、不动产交易纳税申报等7件事集成为一键式转移登记，最多1个工作日办结。
4: 日前，2026年全省地理标志工作推进会召开。据介绍，全省现有240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18件地理标志商标，建成筹建4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1200余家市场主体获准使用专用标志。
5: 近日，第四批中国文联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实践创新基地名单公布，19家单位入选，洛邑古城片区榜上有名，是本批次我省唯一入选单位，也是河南省第2家入选单位。
4: 记者日前从河南省机场集团获悉，今年前七个月，郑州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1668.8万人次，其中保障国内航班往来旅客1618万人次，国际和地区客流超过50万人次。
17: 联播说天气，
5: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南部、洛阳、郑州

0: 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熄火啦！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

0: 大意。
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啊，这么严重啊！
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赶快记下4008008379。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特别通过咱们河南新闻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了河南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008379，都可以领取河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起手机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什么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那么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多，建议大家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我们都很喜欢用，推荐大家都来试一试。现在打4008008379还可以领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4份好礼，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了沈阳。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啊！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欣赏到了四平调小包公，由四平调表演艺术家拜金荣老师扮演的小包拯。小包拯在大嫂娘的精心养育下苦读诗书，挣脱了全家人的反对，顺利出家进京赶考。可是路途中小包拯的钱财被偷，还在客栈生病了1个多月，身无分文，最重要的是错过了考期，这可急坏了小包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菜，
1: 文官提杯安天下，
0: 武将统兵阵。

0: 司马刘延龙，
1: 天官叩追，
2: 御史吕气
3: 靠山王
2: 我陪
3: 元显。
0: 日回大人清了，
1: 清了，
0: 今日早朝再主登殿，你无两将日

0: 鼓壮言中，惊动满朝文武卿。三路九日望登殿，一轮朝中大事情。孤
1: 万岁，全部之意有本昭宗，无本眷恋三朝。
2: 遵旨。
3: 万岁有旨。
2: 有本昭宗，
3: 无本眷恋三朝。
2: 臣
3: 王延龄有本上奏。
4: 启奏万岁，王丞相有本启奏，
1: 宣他上殿。
4: 遵旨。
3: 万岁有旨，宣王丞相上殿。
2: 遵。

0: 王爱卿有何奔走呢？
1: 万岁天堂
0: 天上。原来如此，宝臣他现在何处？
1: 现在午门。
0: 哎，使臣
2: 万岁，
0: 全部之意，宣宝臣上殿。
2: 遵旨。万岁有旨，宣宝。

0: 圣谕，清香起来，相貌丑陋，不敢见万岁的体面。
1: 哎呀呀，好一个会讲话的娃娃，恕你无罪。
0: 哇，你万岁！
1: 哎呀，这娃娃真的好一副气象啊！你这娃娃是财富爱情上得点来动了一本，演出你贯通经纶，善于思维，为王命你今天喜事一生，
0: 恳请万岁赐题，
1: 就以你进京应试为喜，也就是了。
0: 朕旨立降北京，不辞劳，胸怀壮志比天高，满腹经纶还击臣，一朝出现衙中啊！
1: 这一娃娃的口气真乃不小啊，这是年龄才有小了。
0: 哇，虽说很闲，在年少，但愿皇恩与禄交。有朝一日回明目，出报安陵。小当啊，
1: 朝！

0: 走。
1: 喂，干脆娃娃虽有未开，理应如何应是一辈衰败。我主要当地分官，来与大宋取士考之，多有不备。臣恐难服天下文士之心。
2: 北且报病说日，乃无阔之举，保成文才出众，我主龙阔炫才，定能为国报我效。
1: 启奏万岁，天下文士虽多，如此神通，谁为罕见？我主应是恩阔殿也是。
3: 启奏万岁，
4: 口天官
3: 开头妙理，
4: 万法保护非凡，
3: 万岁切莫失吧。
5: 刘义中未来请之间，今天作为考察。
1: 万岁，虽是恩阔，而无有主考大人难以取呀。

0: 着住场。
1: 快快，相知报称，无有报无灵的恩赐，难以封啊。官
0: 臣愿做报国灵。
2: 好好好，包成，快快起来拜见你家恩师。
0: 传人。

0: 上阵平风。
1: 万年岁。
0: 魏王逢您回龙佛渡榜于殿试。
1: 谢主隆美。
0: 随你家人指挥府小捞去吧。
2: 快退趁腰背着。
0: 快请妖狐奔走。
2: 快该退。报称既英文才，理应任职官名，报效圣上。臣未听定元县学人杀药，尚无人知。依臣之见，命报称前去任职。是。
0: 雕生恶力，无法滚土甚多，其命傲观，保证所有器材，但年纪有小，司法立命，困难胜任呐。
3: 王丞相保证有礼，万岁三次。
0: 可家，这是面临才有效了啊。

连老少无知恐慌。

0: 杀人就是马爱卿。
1: 哦，那对。
0: 刘宝成萝卜临平，定远县上任去吧。

原来是畜生的肚儿，不知怕虎哦。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完了第六场呢，都为包拯松了一口气呀。不仅没有被包姓加害，恰巧呢又路遇了一位忠良将才的举荐，金殿上考试，包拯中举，被任命为定远县知县。任命前呢，还是要回家乡看看他含辛茹苦抚养长大成人的嫂娘。

也因俺奋发孤独对

水乡。

正来人才报信，让我也听是这样领着秋的江天野女啊，你能不能不加心事任我行，我不免先回故里探究竟，倘若他非想为改我定分容啊。

0: 我这么叫法呢？
1: 老邢，你我还是以家庭称呼吧。
0: 好，我还叫三叔。三叔，什么事啊？
1: 我想上任之前先回到家中探探一探，看看北家的翠屏。唐啊，
0: 对，你见了那大好人，你还得好好的谢谢他呢。
1: 你先回到家中探他一探。
0: 好，我给他送个信儿去。

0: 这时候的大嫂娘知道了包拯重榜，感动得落泪，而且包拯邀请大嫂一同上任，但是上任之前他得跟二嫂算个账。这段戏呢，和刚刚我们听到的那段语言和态度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咱们听到的是现场实况录音，从阵阵的笑声当中呢，足以想象出来二嫂看到了马上就要上任的小包拯时那猥琐的窘态。伴随着皆大欢喜的四平调小包拯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你过嘴不分给我，不光不分给你了，这个家你也别想待，快跟我走。跟你走，嘿嘿，咱这府里你是外来的，这个家是姓包的，你算是哪一家人的鸡？
2: 官吃没闻到，还跑回家来耍赖一毛，还跑个人呐、叫你丢了，再次比来也连我不行。
1: 三孩，你听着，蚂蚁嫌豌豆，你给我连滚带爬走走走。
3: 走，往哪里走啊？二嫂啊，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1: 哟，这回你要是得了地，那你会可怜我呀。
3: 快走。二嫂，嘿嘿，你就饶了我吧。啊，二嫂。
1: 爷啊，三孩要是死赖着不走，咱可不能背养活他。
2: 小三，那你不走，就得认罚。
3: 罚？怎样的罚法？你听着，
1: 男的乔妹把母

0: 钱八万北会抢。
1: 哎哎，一钱八万啊！
2: 一钱，嘿嘿，八钱我也干不了。
0: 干不了，你就是累死到外边别回家了，快给我走。
1: 哎，小三，那你听清了没有啊？就你瞎逼，
2: 我都干不了啊！
0: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连老爹他都不放到眼里了。
1: 你大胆，你敢再说个不字你啊？
2: 我这不是不啊！
1: 我可烦了你了，我叫你我
2: 啥呢？
1: 我叫你
2: 啥？我
0: 打我！
1: 我看你知道疼不？

0: 而赵磊是满脸浮想着一表初中，他才学超群，这一考必中啊！
1: 老大爷
0: 啊，
1: 那你一边站着吗？
0: 中啊，中啊！
1: 衙役们，

与那老太爷。

0: 回知肚里疼了。
1: 没腿

儿吹，将朵珠。

斩死你母还有母，岂能饶你？

0: 命在身，无可救替。我有心叫少娘随我一道任杀，你意如何？魏少愿陪同小弟。
1: 罢，请。
2: 在。
0: 门外调教与我备马，定远前，上人请。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太常卿韩绩奉了曹睿的旨，来到曹真的大营，给他来下诏书。在韩绩临动身的时候，司马懿追出来嘱咐了一番，嘱咐了2点。第一呀，他告诉韩绩，请你告诉大都督曹真，千万别急着和诸葛亮打，待这么个个把月，西蜀这粮食就不行了，就供应不上，诸葛亮是不战自退，别急着打。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诸葛亮在退兵的时候追他，你可要小心，不要派那个火爆脾气的将官呢、去追，派一个人呢追赶诸葛亮的时候要特别加小心，就是追一追看一看，免得上诸葛亮的当，这点请你千万告诉曹真都督。再一点呢，就是请你啊别跟曹真说这次天子下诏啊是我给出的谋划的策。司马懿为什么要叮嘱这个呢？也算是他一番苦心吧。司马懿看出来了，曹真屡次和自己争功，上次自己兵取街亭的时候，郭淮突然间领着一支人马就到了，看街亭被我得过来了，他马上去取列柳城，还是我先走了一步把列柳城给占了，这才告诉郭淮，你赶快回去和曹真都督合兵一处，诸葛亮马上就要退兵了，你们从后边追杀吧。郭淮啊，虽然当时没说什么走了，肯定回去他得跟曹真说，这个曹真一定是不太高兴啊。不管怎么说，大都督曹真人家是曹氏宗亲呢、那比自己跟皇帝曹睿近得多呀。司马懿也在反省自己，是不是我有锋芒外露的地方，曹真会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这样时间长了，我一个劲儿的争功夺权的，将来大权旁落，这可就麻烦了。如果曹真想这个，或者我给人家这种感觉，这就是我司马懿的不慎之处，不够谨慎呢、所以他才告诉这个韩绩，你千万别跟都督曹真说。韩绩记下了。他来到曹真大营宣读完了诏书之后，这副都督郭淮就笑了。他笑什么呀？一听这诏书就明白了，此乃是重达之计呀。当时曹真听了一愣，他可没说什么，还得接待这位太常卿韩绩，摆酒款待，把这位天使打发走了之后，曹真这才问郭淮，郭都督，方才你怎么说了这么句话呀？怎么说是重达之计呢？郭淮一听，嗨，都督，这不是明摆着吗？陛下怎么能想得这么周到啊？这一定啊，咱们上表之后，陛下把文武群臣找来了，商议退西蜀之策，这时候司马懿才献了这么一计，所以陛下给咱们下了这么一道诏书啊。我这么一看一听就明白了，我看呐、将来破蜀者重达也，以后能灭西蜀的就是人家司马懿了。哎呦， 曹真听完了这几句话，心里都很不痛快。他这个不痛快，他倒不是说嫉妒司马懿和恨怨这个人，那倒不是，就觉得你看看人家司马懿每次怎么都能想出这样的妙计来呢？不管哪一次，只要是想出个计策，跟皇帝这么一说，他就立即采纳。人家司马懿说的对，自从二次复职，由宛城出来兵取上庸，他一直总打胜仗，而我呢，哎，上次败了，这次又请旨来了，来了之后也没见得怎么样，可我就看不出来啊，说诸葛亮的这粮草只能够吃一个月的，特别郭淮这句话，将来破蜀者重打也。哎，这事儿还没法跟郭淮他们说，所以曹真心里干闹一个憋屈。郭都督，那么这诏书上说让咱们在这儿据守不战一个月，诸葛亮不战自退，是啊。那么咱们想一想，诸葛亮的粮草准能说就得吃一个月吗？不能吃40天吗？不能吃2个月吗？常言说兵不厌诈，纵然司马仲达高人一筹，略是如见，他也是估计的，诸葛亮的粮草并没让司马懿看，也没让他去查点。哎，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这句话呀还真把郭淮和孙礼给问住了，那这谁能敢保险呢？都督言之有理，可再又说了，二位难道就这么跟诸葛亮耗着？能不能叫诸葛孔明早退兵呢？干嘛非得等一个月？叫他10天退回西蜀不行吗？咱们就没主意了。哎，可真是。郭淮听到这儿摇摇头，我说都督，我看呐，还是据守为上啊。您可千万别多想啊。这时候孙礼啊，来了机灵劲儿了。孙礼一想，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个副都督啊。再说这次出的京来领兵西征，官拜副都督，多亏谁呀？那不多亏曹真，极力保举呀。我怎么也得给我们这位都督卖一卖力气呀，显露显露我的才能。哎，都督，我倒有个计策，不知可行不可行？哎，那你快说说。曹真一听高兴了。他巴不得也有几个人给他出点什么好主意啊。你有什么妙计啊？您这么一说倒使我想起来了，要使诸葛亮早退兵啊，咱还得跟他打。哎，诏书上说得很清楚，不让打呀。您看怎么打呀？咱不领兵可得出战，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呀带些车辆，这车上呢不装粮食，光装这柴草，上边多撒硫磺电硝，我装作呀运粮的军马，我从陇西过去，盘踞西山一带，

0: 让诸葛亮的探报去报给他，说发现曹魏军的运粮车了。如果说诸葛亮缺粮，他一听说有运粮草的人马，他必然派兵来劫呀。只要他一来，我就点起火来，用火攻他，随后我与他拼一死战。这时候都督您呢，再派些人马从外边把这支劫粮的队伍给他包围起来，里应外合是一战成功啊。诸葛亮要想劫粮，他绝不能派少数人马，一定得派重兵。把兵马往外一派呢，他的营中空虚，都督您就可以趁此啊派将去吸取他的大营。哎，两路夹攻，岂不是一战而下？我看生擒诸葛亮都有希望啊。哎呀呀，把曹真说的俩手一扶桌案本的下子，他站起来了，上下打量孙礼，心里说行啊，不枉我推荐一番呐、啊，这真是一位有勇有谋的上将军，我看此计可行。哎，郭都督你说呢？
1: 郭淮皱着眉想了想，他好像要说呀，曹真都督最好咱别这么办，这太冒险呐、啊，在诸葛亮跟前弄计呀、啊，那可真得想好喽。嘿，郭淮有心要说，咱们仨人搁一块儿啊，也不如人家司马懿。咱想个计策，那可得想周到了啊。曹真一瞧啊，我别问了，怎么再问他非阻拦不可，那就麻烦了。我看就这么办吧。孙将军，我给你5000人马，你去安排。随后，曹真升帐殿将，他派一名军校，飞马奔陈仓，告诉郝昭与王双啊。你们轮流着带领人马出来寻找运粮小道，最好能把诸葛亮这运粮的小路都给他掐断。他攻陈仓不就是为了运粮方便吗？陈仓他不是没取过去吗？他要从崎岖山路和鸟道运粮也给他掐断了，掐不断他起码也干扰干扰他，给他运粮造成困难，这就好办了。然后他又派张虎和岳琛这两员将，那张虎是大将张辽张文远的儿子，岳琛呢是岳进的儿子，这两位小将军那可真称得起是将门出虎子，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一个比个冲，打起仗来是十分凶猛。尤其是这岳琛长得跟他爸爸一样，跟岳进似的，那小个不高，小奔头，乌口眼，一打仗就不要命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袍子也脱了，赤壁挡刀枪，打仗就玩命，最冲了。要不然怎么封他们两个人为副将军呢？也就是说是副先锋。曹真给他们一支令，让他们各领精兵5000，只要等到西山孙礼粮车起火为号，你们就去劫诸葛大营，不得有误。两个小将得令啊，呵，像两只猛虎一样，接过令来就走了，去安排去了。这时曹真呢，让副都督郭淮亲自统帅精兵20000，只要等诸葛亮派人一劫粮，西山粮车火一起，请你郭都督辛苦点儿，就把西蜀人马给我包围起来呀、啊，里应外合，绝不能让他们逃脱。我总督各路人马，嘿，说不定这一战就许成功啊。杀败了诸葛亮之后，咱好回朝禀奏天子去勤功啊。曹真美坏了，不说这曹魏大营怎么安排了，再说说这位西蜀的丞相诸葛亮。诸葛亮干什么呢？几次讨战曹真也不出兵，诸葛亮可有点着急。怎么呢？这边耗不起啊，现在西蜀这个运粮草运寄养是相当困难，这是诸葛丞相最头疼的一件事，所以他把众将找来商议商议，说曹真为什么拒不出战呢？看来呀，他是想到了咱们营中粮草不济，他跟咱们耗时间，现在呀咱营中粮草只能够用1个月的，后边往上供给也相当困难， 由于陈仓咱没打过来，运粮道很不方便，只得走些山区小路，那个路是太难走了，有的道甭说车呀，就是马，两匹马几乎都不能并行，有的那道啊根本就不叫道了，就是一堆烂石头，你就得踩着这烂石头过去，那石头是力陡悬崖，别提多危险了。这还不算，近来听探报说，陈仓那好招客王双还经常派兵出去捣乱，这往上运粮就更难了。那么咱们这么要耗他一个月，那怎么办呢？大家这么一听，是这么档子事儿。正在记忆，忽然间有探报来报，说在陇西发现了一支人马，是曹魏军运粮的人马，粮车不下几千辆，络绎不绝，盘山而走啊。哦，丞相诸葛亮一愣啊，在陇西发现曹魏军的运粮人马，什么人是押粮官？押粮官姓孙名礼。诸葛亮就问姜维：“伯爵，你知道这个人吗？”回禀丞相：“我知道，这孙礼呀，是个很勇猛的将军。我听说呀，他有一次跟随魏主采猎，行为采猎在荒山之中，突然由草丛中窜出一只猛虎，孙礼拔剑而起呀，剑斩了猛虎。”当时魏主重赏了孙礼，就拜他为上将军了。此人是曹真心腹大将，这次曹真请旨西征，亲自推荐他为副都督。
0: 哦，哈哈哈哈，
1: 诸葛亮乐了。哎，姜维一愣：“丞相，你因何发笑？”“
0: 我笑曹真在向我用计。
1: 这只押粮运草的人马是假的，粮车上装的根本就不是粮食，一定是一些柴草，上边撒着硫磺焰硝。曹真可能啊估计我营中粮草不多了，我一听说有曹魏人马在运粮，我必然派人去抢啊，这样一抢粮呢，正中他人之计，他要用火攻我。哼哼，曹真忘了，老夫平生用火，不知用火打了多少次胜仗，今天居然敢在我跟前玩起火来了，我让他呀用火自焚。诸葛亮高兴了。怎么高兴了？现在诸葛亮正在为难呢。你说打吧，人曹真不打，深沟高垒拒不出战，你说退吧，这玩意儿还不敢退，如果你一退，人家肯定从后边追杀，那可真成了个赔本的买卖了，真撑得起是进退维谷。现在嘛，这曹真给送上门来了，这是块肥肉啊，这都是孙礼给曹真出的主意，这孙礼觉得自己聪明着的呢。你也不想想你这对手是谁，汉丞相诸葛亮啊，就连那司马懿与诸葛亮对峙的时候都揪着一半的心呐，整天那脑子都没有休息的功夫，他得一个劲儿的琢磨，稍微拉胡一点就完了。孙礼啊抖机灵，一眼就让人家丞相诸葛亮给看破了。诸葛丞相是马上升帐，叫马岱听令，让马岱领5000人马去到西山劫粮，多带一些引火之物。说劫粮好听，实际就是让你去烧，他那根本也没什么粮食。去了之后啊，你一定要小心，人衔眉，马勒口啊，说千万别有动静，最好把马蹄子都包上。哎，悄悄地接近孙礼的这个护粮队伍，你找着上风头，如果要东南风，你就在东南方向站着，要是西南风，你就在西南方向站着，抢上风头，点火烧他的粮车，一烧粮车，孙礼必跟你决战。在这时候，曹魏军 这由打后边包围上来了，肯定他还

有一哨人马在暗地埋伏，准备包围你，我自然派兵接应，你就不必担心了。小心从事，遵令。马岱领人走了。诸葛丞相叫吴班吴懿听令，领精兵一万，等着西山粮车火起，只要是马岱和孙礼一交锋，等曹魏军在包围马岱的时候，你就从外边来个反包围，再把曹魏军给围起来，狠狠地给我打，一个不许叫他们逃脱。吴班吴懿领兵走了。关兴张苞听令，二将上前插手施礼呀。曹真带我出兵劫粮的时候，他肯定算计好了，我一定得派重兵劫粮，去个三五千人，这粮车根本劫不下来。那么我要一派重兵呢，营中必然空虚呀。曹真一定派人前来劫营，你们两个各带精兵一万，埋伏起来，只要等着曹真先锋营的人马一出来，你们就占领他的大营，不得有误。二将领令走了，诸葛亮又叫过来了马忠、张仪二将，给你们各自精兵五千呢，你们等着曹魏军先锋营来劫咱的大寨，等他到大寨一看寨内空虚，他是必然撤兵，待他往回撤的时候，你们从后边将他包围起来，莫叫其逃脱，不得为误。战将各自领令。诸葛丞相吩咐姜维，你我平高临下，在高山之上饮酒观阵。哦，诸葛亮要找个山头摆上桌酒菜，一边喝着酒一边看下边打着仗，那是多么悠哉悠哉呀。其实哪是啊，丞相能喝得下酒去吗？不过呀，要做出这么一个安闲自在的样子，让曹魏军看看而已呀。一切布置停当，单说马岱，马岱亲自挑选了一些精兵啊，他告诉这些士卒，今天咱们去劫粮，非同往常啊，咱不是劫粮去烧粮，丞相传令的时候可吩咐了，让咱们人衔枚马勒口啊。这些军校都乐了，马岱将军您放心吧，我们都知道了，您看看。说着从兜里掏出来了什么呀，一人兜里揣好几根小树枝，人衔枚就是这个，把它咬到嘴里之后，省得呀有什么动静。马呢，我们也全安排好了，甭说是马勒口，我们连马蹄子都包上了。嘿，马要是走起来就像踩在被窝上一样，不带有动静的。引火之物呢全都齐备了，您说往哪儿烧吧。哎，别乱烧啊，咱们得上曹魏军粮车那儿烧去。准备好了，马岱悄悄的就把这人马带上来，兵至西山。干嘛奔这儿来？孙礼的粮车就在西山这儿呢，离诸葛亮大营不算太远呢，他这是诚心显摆，哎，我就要在你眼皮子底下运粮，你只要一眼红，你就得出来劫我，劫我呀，你就上了我的圈套了。孙礼呀，越想越高兴，自己在帐篷里一坐，哎，喝上了，自斟自饮，喝得有滋有味的。就在这时候啊，马岱的人马到了，刚到这儿，起风了，是西南风。有军校告诉马岱将军，今天晚上刮的是西南风。咱们站在南边，点火烧。一声令下，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哎呦，西南风刮得很猛啊！这火咱们一着啊，风借着火力，火借着风威，呼啦一下，这辆车就着起来了。果然，车上都是些柴草，柴草上还撒着硫磺焰硝，那是沾火就着啊！哎呀，西蜀军校越烧越高兴，越烧越解恨。咱们丞相真是神人呐，离那么老远，就好像看见一样，就知道这车上装的不是粮食。他真可恨，烧了。这时有他。

战马报进了大帐，告诉孙礼，西蜀军前来劫粮，把粮车点着了。孙礼哈哈大笑，他点得好，不点我自个儿还要点呢。来，迎敌。他跨马抡刀就跟马岱打到一处了，西山火光这么一起呀、啊，哎，郭淮一看行了，带领人马往上就围呀、啊，他想把马岱这些劫粮军校给围起来。还没等他把人马布置开呢，只听他身后金鼓大作，无班无艺带领着精兵上来了，咵嚓一下就把郭淮给围起来了。呵，这通打哟，西山火光这么一起呀、啊，张虎岳陈二将这么一瞧，行了，嘿，孙礼将军那会儿已经跟西蜀接战了，咱们呢赶快去结营，生擒诸葛亮。这两员小将真敢想啊，嘿，小马乍行嫌路窄，雏鹰展翅恨天低呀、啊，这要把诸葛亮捉住，那是多大的功劳啊。两员将离开了先锋营，直扑西蜀大寨。还别说，这一道啊挺顺利，接近西蜀的寨门了，还没见有动静呢。哦，二将心里在想啊，诸葛亮光顾去劫咱的粮车了，他的大营他都不顾了。瞧见没有，一路上连一兵一卒都没碰上啊，真是长驱直入啊。二将直扑大帐，来到大帐这八用枪把帐帘挑开，往里一看，空荡荡的大帐一人没有。哎呦，张虎在凳中一跺脚，坏了，咱们上了人家的当，这是一座空营，赶快往回退。他叫着岳琛，把人马就由打这西蜀寨里撤出来。刚撤到半道上，到两旁金鼓大作呀，左有马忠，右有张仪，把二将的归途给掐断了。呵，这一番血战，张虎岳琛呐、啊，伤兵损将，大概把人马损伤了有三分之二，好不容易杀条血路才回到先锋营。到了门口，这可把二将吓坏了，怎么一看他们先锋营旗号都变了，全是西蜀的旗号了，左有关兴，右有张苞，哦，先锋营归人家了。哎呦，张虎岳琛赶快往下败，直败回曹真的大营。等他们来到辕门这儿一看呢、啊，郭淮都督在这儿站着呢，盔也歪了，甲也斜了，满脸是伤啊。哦，合着也让人家给杀败了。他们站在这儿还没等喘过这口气儿来，只见从东南方向来了一条火龙，冒着烟就来了。谁呀、啊？孙礼。哎呦，这孙礼哟，让马岱给烧着了，盔也焦了，甲也糊了，袍子也烧得糊不烂啃的，胡子头发眉毛几乎都给烧光了。带去的那些车辆还有马匹呀、啊，全都归人家西蜀了，好惨哦。总督后队的那位曹真，曹真一瞧，我别督了。他屈指一算呢、啊，连结营的在粮车那儿总共算一块，大概损伤了有三万多人。这回曹真呢、啊、才紧闭辕门，是拒不出战了。再看人家西蜀那边，呵，全军上下雀跃沸腾啊，打了个大胜仗，得了许多战利品。文臣武将奔走相告，今天晚上咱家丞相准得是杀牛宰羊，大贺文武，痛饮一番呢、啊、好好犒劳犒劳咱的三军。也有的说，你说的不对，我猜中咱丞相的心思了。你是怎么猜的？我想丞相一定是传令禁军兵出祁山，直达渭水呀、啊，西取长安，一鼓作气，兵取洛阳，要擒曹睿呀、啊。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亮率军攻打陈仓，打了20多天，愣没把这陈仓取下来。哎呀，你说奇怪不奇怪呢？陈仓这地方不大呀，曹魏的守军也不多，怎么这么难取呢？陈仓守将郝昭啊，还真有点智谋，他把这个城池修得十分坚固，他也不出战。你要来打我呀，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破你，反正我是在这儿挡着你，绝不让你的大队人马过去。为什么丞相诸葛亮非取这陈仓呢？这陈仓是战略要地呀，是汉中的咽喉要道，陈仓就在现在的陕西宝鸡东，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呢，只有把陈仓取下来，才能够运上来粮草和寄养。这大队人马在前边作战，寄养粮草运不上来，这是最使人恼火、最使人着急的事情。诸葛亮丞相正在取陈仓不下，哎，这时候曹睿还把援军派来了。诸葛亮已经预见到这一招了，要不怎么急着说日夜加紧攻城呢？就防备啊，曹睿派援兵来，趁着援兵不到拿下陈仓，那是最理想的了。结果人家援军还是来了，雄兵20万，大都督又是那位曹真，这次来是曹真自己请的令。诸葛亮二次一出兵，一打陈仓，这洛阳曹睿就知道了。哎呀，曹睿不住的点头啊，他从心里往外赞美司马懿。哎呀，我这位老将军给我出的这主意太好了，幸亏早早的就把郝昭将军派去了，不然的话那该多危险呢。曹真为什么要请令西征呢？曹真有曹真的想法，他一看，哎呀，这司马懿了不得呀，这预见性真高啊。哦，他就知道诸葛亮要效仿当年的韩信，是暗度陈仓，居然他把郝昭派去，就在陈仓那儿据守。如果说所有的功劳要都归了人家司马懿，那么要我们这些人还干什么用啊？不管怎么说呀，我曹真呐，那是曹氏宗亲呐，天下是我们曹家的天下呀。现在如果司马懿要是再请令西征，那功劳不是全是他的了？不行，我得抢到前面去。他打定这么个主意，他才向曹睿请旨：陛下，尽管是郝昭将军据守陈仓挡住了诸葛亮，但是据我所料，郝昭绝非是诸葛亮的对手，早晚陈仓必被西蜀所取，为此老臣不才呀，我愿请令西征，前者我吃了败仗，愧对陛下，今日我再次出兵想蒋功折过，愿望陛下恩准呐。哎呦，他还很恳切，同时他告诉曹睿：陛下，老臣我新收一员大将，姓王名霜，此人堪称万人敌啊，本领十分出众，力大无穷，我想派他呀为总督前锋，如果说王霜兵马一到，我敢作保是斩将夺魁。曹睿一听，这不错呀，那既然是老爱卿你亲自推荐的，不用问呐，此人武艺一定非凡，寡人我要亲自见一见。曹真就把这王霜给带到殿上来。曹睿和文武这么一看这王霜啊，有些人心里头暗吃一惊，嚯，这位长得真吓人呐，身高在几

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黑面黄金啊，那脸儿啊黢黑，像黑锅底似的，那眼珠子是黄的，金黄。呵，这人长得怪，此人不但长得怪，武艺高强啊，手使青铜砍山刀，暗器是走马流星锤，要没两下子，曹真也不敢保举他。曹睿就给了曹真20万人马，带领着一些战将，他就由打洛阳出兵了，让王双啊总督前部。曹真告诉王双，你呀奔陈仓方向探听探听陈仓的消息，如果陈仓有险，你助好招一臂之力。感情这王双啊是个急性子，火把脾气，他带领着5000精兵啊，是日夜兼程啊，马不停蹄，把这军校给累的呀都要吐血了。他首先就杀到陈仓来，所以探马才抱进了西蜀大营。诸葛亮丞相一听，你看看，曹睿把援兵派来了，说是这前部先锋叫王双，没听过这名字，人家来了，那咱们就得迎敌呀、啊，谁去和他抵挡一阵呢？魏延讨令。诸葛亮一看，哎，文长，你乃是我的前部总先锋啊，是我蜀营中的大将，来了这么一个无名小辈王双，还用得你去抵挡吗？我看派别人去吧。魏延手下有2个副将，一个姓谢叫谢雄，还有一位姓龚叫龚启，这2位年轻力壮，血气方刚，他们2个人上前插手施礼，丞相说的对呀、啊，杀鸡焉用宰牛刀，请丞相给我们一支令箭吧，斩王双来报功。这2将带领3000人马去了，去的挺快，回来的也挺快，军校全败回来了，说这2将一见人家王双啊，在人家马前没走上3合，王双是刀斩2将，把这谢雄龚启都给斩了。哎呦，诸葛亮一听，这曹真手下有能人呐，怪不得呢，他敢2次领兵来抵挡我。这王双如此凶猛，什么人可以将他擒来呀、啊？张仪过来讨令。丞相一看不行，怎么别就你一个人去了？我不放心，派廖化、王平给张仪观阵。你们要多加小心，不可轻敌。3将领令，带着人马杀到阵前。张仪催马到了阵前，这么一看，这王双，嚯，这元将挺凶啊！2个人通了名姓之后，就杀到一处了，战了有这么7、8个回合。王双是拨马就走，张仪以为他杀败了，他随后就追。这时观阵的王平这么一看，不好，怎么呢？人家王双根本没败，心说张仪将军，你可要小心呐、啊。他想要提醒，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就在这功夫，只见王双在马上这么一回身，就把这走马流星锤摘下来了，啪，这一锤就把张毅的护心宝镜给打了个粉碎。张毅一张嘴，噗，就是一口血，鲜血染红了马头，他在马上这么一摘位，险一险掉下来。王双一回身呢、啊，挂起流星锤，提大刀过来，他要取张毅的人头，幸亏王平和廖化2员将杀过来，这才把张毅给救下来，当时把人马就撤下去了。呵，王双洋洋得意。这时有人来报，说是陈仓中的郝昭将军来请您进城。嗯，来得好。郝昭也听说了，说曹真拜都督了，派了一个先锋官来，到这会儿是连连战胜了蜀汉的上将，自己高兴，赶快出城把王双给接进城中，是合兵一处，这回啊更不怕来攻城了，又添了生力军了。西蜀大营里边的丞相诸葛亮一听说，哟，张毅又败回来了，自己亲自看了看张毅的伤势，然后举众将

0: 商议，
1: 怎么样取陈仓，怎么样进兵啊？众将，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出了些个好主意。姜维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呀。等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他冲着诸葛亮一拱手：“丞相，末将倒有一计呀、啊，我看不如啊，您派一员大将在陈仓这儿固守，就是和这个郝昭以及这王双在这儿对峙的，咱也不能把人马撤下来。您再派一支人马呀，看住去往街亭的这个方向，防止曹魏从这个地方进兵，然后丞相您亲自率领我等兵走耶谷，是再出祁山，不知丞相尊意如何？”诸葛亮是捻然一笑，冲着姜维点点头。这什么意思？感情姜维献的这个策正是诸葛亮丞相所想的，是正中丞相的下怀。诸葛亮很欣赏姜维啊，他想得很细腻很周到。就以你伯约，当时诸葛亮传令让魏延领精兵三万在这儿筑起围墙，深沟高垒啊，与陈仓对峙，派廖化、王平带领一万精兵看住通往街亭的要道，随后自己亲自率领人马兵出耶谷，又奔祁山杀来了。诸葛丞相领人马走到半路上，姜维呀、啊、又献了一个计策：丞相，我有这么一个打算，您看这样行不行？诸葛亮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哼，伯约，这计策不错呀，不过恐怕曹真难以上钩啊。即便曹真能上这个当，你别忘了他身边还有副都督郭淮和孙礼两个人呢，肯定会提醒他呀。不过伯约想出一计，这也很难得，不妨试试啊。遵令。姜维回到自己的大帐，写下了一封书信，叫过来一个亲信小校：你必须如此如此。姜维就把这小校打发走了。走的时间不长，这小校啊就让人曹魏军给捉了去了，一直把他给送到了中军，交给曹真了。曹真这么一听，什么，捉到了一个奸细？带来我看。功夫不大，把这小校给带来了。这小校一进大帐，上前十里：哎呀，都督，我不是奸细啊，我是姜维姜伯约将军的心腹，他派我来给您下书的。哦，松绑，给这小校松绑了。小校把那书信呈上来，曹真打开这信这么一看，呵呵呵呵，他乐了。旁边他那两个副都督郭淮和孙礼这么一愣啊，心说我们都督看见什么了这么高兴啊？他吩咐一声，下面这小校带入别帐，给他安排点饭吃。干嘛呀？留出这功夫里研究研究这信。曹真把这书信给郭淮看了，信的大意就是啊，姜维啊虽然投降了西蜀，但是是被迫无奈，现在呢他想回来，就是请曹真都督能够派兵接应接应他，他就能带过好多人马，还有好多军需粮草。哦，郭淮点了点头，原来都督为这个事情高兴。哎，你们看怎么样？姜维呀、啊、后悔了，虽然他现在身在西蜀汉营，可是他的心呢还在我曹魏呀、啊，那么一都督之间，我想把他收了过来。哎呀呀，郭淮摆摆手：使不得。怎么，您别忘了曹休将军是怎么丢的性命？这个曹真听得这会儿把眉头一皱，老大的不高兴：怎么提这档子事儿啊？曹休不是就上了人家东吴的当了吗？周访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是要把那地盘献出来，还要带多少兵马，结果呢把曹休给骗了去了，损兵折将，那次多悬呢。那么你们看这封书信，我看这书信呢、啊、必定有诈， 您想想这两个人吧，诸葛亮足智多谋，姜维、姜不越诡诈多端，他既已归顺了西蜀，怎么能够又到我们这儿来呢？此乃是匡宏之计。曹真沉吟半晌啊，怎么回事呢？他心里犯了嘀咕了，这封信是真的假的呀？要是假的，这不是当着眼睛上当吗？啊，不能吧？怎么，姜维、姜伯约这个人是一个很忠厚的人，他怎么会能写信来骗我呢？那万一要是真的呢？我听了郭淮这番话，这不耽误事儿了吗？这不是，所以他犯了合计了。就在这功夫啊，从旁边过来了一个人，此人姓费名耀，是曹真最知心的这么一个将军，俩人也特别要好。都督，我倒有个办法。你有什么办法？我看我替您去得了。如果要是姜维真心归顺我们，我们就把他接回来；如果他要是假意归顺，我就替您抵挡；如果要是错了，我可以替您领罪，要在两军阵前战死，我也心甘情愿。意思就是，我心甘情愿替您去死。要不然怎么说是知心的朋友呢？曹真一听这高兴，你看看，要是把姜维收过来，这功劳算我的，有什么危险费要担当着？哎呀呀，有劳费将军啦！曹真心里非常感动啊，这朋友上哪儿找去啊？啊，别看一个为帅，一个为将，但是真知心呢。曹真告诉费耀，你可要看清楚，姜维信里边写着呢，是举火为号，别忘了这暗令子。费耀点头答应，当时点起30000人马，重赏了那下书的小卒，把那小校打发走了。他带着人马就来了，来接这个姜维、姜伯约来了。接了一段路啊，没见一个人影儿。费耀心想，难道说姜维这信是假的吗？就在这功夫，前边的小校跑回来禀报：启禀将军，在前边啊发现了西蜀的军校。
0: 不要贸然行事，我军缓进，慢慢往前走。
1: 啊，遵令。那小校走了，费耀带着人马往前走啊，忽而就见到了这西蜀军，忽而又不见了。就这么走一走，停一停，走一走，停一停，一天一夜了。
0: 费耀可真是加上小心了，他连战饭都没敢造，
1: 带来的干粮都吃完了。曹魏军呐，是又渴又饿，外加疲乏呀，都有点走不动了。
0: 非要一看，把营寨扎下来吧，咱们歇歇气儿再说。
1: 他刚想要扎营休息休息，小校来报前面发现火光。
0: 啊，非要精神一振，感情在这儿呢，赶快接应。
1: 三军这么一听啊，什么渴饿疲劳全忘了，赶快接咱们的姜维、姜伯约吧。呼啦一下，大队人马就冲上来了。冲上来这么一看呢、哎呦，对面西蜀军无边无厌呢、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马，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灯笼火把照如薄肉。正居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着一个人，羽扇纶巾，身披鹤氅，冲着费耀微微一笑：啊，费将军何以来迟啊？我本来在此等候你家都督曹真，怎么费将军来了呢？难道说你是曹真都督的替身不成？哎呀，费耀全明白了，上了当了，这哪儿有姜维、姜不约，这信是假的，幸亏我来了。哼， 我家都督曹真，那乃是金枝玉叶，焉能中你的诡计？

潘告辞了。这费耀真客气，还跟诸葛亮说句告辞呢。嗨，哪是告辞，他要跑。他刚要把后队变前队，后边一声炮响，姜维带着人马围上来。姜伯约在马上这么一看，嗨，好晦气。本来我想祭捉曹真，没想到来了你这么一个匹夫。嘿，非要气的七窍生烟呢、啊。好你姜维，你写诈书啊，显一显骗了我家都督，休得啰嗦，你拿命来吧。他催马过来战姜维，费耀哪是姜维的对手？后费耀带着人马拼命冲杀，想杀条血路，杀不出去了。带来这几万人马连死带伤，大部分都归降人家西蜀了。最后费耀落了一个单人独骑呀，一人一匹马了，我有什么脸回去见我家都督曹真？我不是跟都督说了吗？来，我就是替他死来的。他苍啷一下拔出宝剑，自刎于疆场。西蜀军大获全胜啊！姜维到丞相诸葛亮面前交令：“您看看，丞相，我本来想诓哄的是曹真，没想到曹真没来，杀了这么一个无名小辈的费耀。”哎，丞相听到这会儿摇摇头。伯约，这也不错啦。不过你这计策还是不错的，可惜的就是呢，大计小用了，曹真没上当了，还是郭淮给他提醒了，所以才有人来替他死。这个胜利也不算小啊。打扫完战场之后，丞相传令兵出祁山下寨。有探马早就抱进了曹魏的大营去了。曹真这么一听放声大哭啊，他哭费耀呢，这员将军跟我真知心，真就替我去死了。哎呀呀，若不是郭淮都督提醒，我险险上了姜维的大当，我与这匹夫是势不两立。嗨，势不两立，现在也抓不着姜维啊，赶快上表吧。兵马刚到这儿就吃了个大败仗，怎么也得告诉陛下一声啊。表奏洛阳，曹睿一见这表啊，吓了一哆嗦啊。曹睿心想，我们曹家大将这都怎么了？这都怎么刚到那儿就吃了败仗了？快把司马懿老将军给我请来。司马懿到这儿，他安慰曹睿：“陛下，我看您不必多虑。”曹睿一听还不多虑呢，曹真已经吃了败仗。嗯，陛下您可以传一道旨意，告诫曹真将军不要让他再与诸葛亮交锋了，不出个月诸葛孔明必然撤兵。哦，曹睿这么一听，老爱卿，这是什么原因呢？陛下，诸葛亮他不敢耽搁时日，因为他粮草不济。微臣已经跟您说过了，如果诸葛亮从汉中出兵，必取我的陈仓。臣提醒陛下您派郝昭将军前去据守，真把诸葛亮给挡住了。为什么诸葛亮要兵出陈仓呢？因为那是汉中的交通要道，运粮方便，所以他想汲取陈仓。陈仓没取下来，他这才兵走耶谷，二出祁山呢。现在是诸葛亮最担忧的，就是粮草供给不上，得不了陈仓，别的道路非常艰险，特别难走，运粮十分困难。正因为这个，诸葛亮才急于想打，他总想和我们决一死战。那么我劝陛下您最好给曹真下一道诏书啊，叫他谨守关隘，不去跟诸葛亮打，就跟他耗着，等把诸葛亮的粮草耗尽了，他是不战自退。在他退兵的时候，您可千万嘱咐曹真都督，不要派一个火爆急躁的将军去追赶，
小心上了诸葛亮的当。如果用这种打法，我看是一战成功，诸葛可擒。哦，曹睿一听，真是妙计。哎呀，老爱卿，如此说来，老爱卿您就率领一支人马，去接应曹真不行吗？哎呀，陛下，老臣并非惜命，我不是怕死，可是我不能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江东对我曹魏虎视眈眈，臣已预料不久那江东的孙权必然僭越称尊。这怎么回事？他要当皇帝，孙权要一称帝，是必然入寇我中原，所以老臣不能轻离此处。哦，司马懿的一番话说的曹睿心服口服，可是有的大臣呢，是掩口而笑，乐乐什么呀？明明胆小不敢去敌诸葛亮，害怕人家诸葛亮，还说什么江东孙权要称帝，这不过是个借口，不过谁也没敢说什么。曹睿想了想，啊，老爱卿，在您看来，那诸葛亮得什么时候退兵？我让曹真都督守住关隘，得守多长时间？一问两下就这么长期对峙着，这也不行啊。陛下放心，诸葛亮的粮草仅能维持一个月。哦，就依老爱卿，当时曹睿传旨，派太常卿韩绩去把诏书送到曹真的大营。韩绩手捧诏书刚出午门，司马懿从后边追上来了。哎，韩先生，请留步。啊？老将军有什么吩咐？先生此次到在都督的身边去下诏书，千万别提是我给陛下出的谋划的策，拜托先生了。哦，当时啊，这太常卿韩绩没明白司马懿这是什么用意，司马懿呢也没把自己的良苦用心全部说给这位韩绩先生。那么既然是司马老将军重托，我就得听命，我绝不说。哦，多谢了。司马懿给韩绩施了个礼，韩绩来到曹真大营，把诏书宣读完了之后，旁边有人哈哈

但根据鱼帮水，水帮鱼的道理，相信张居正一定会设法把他救出困境。张阁老，你看看这些刁民要造反了。看到身着一品官服的张居正走进人群，王九思便扯起嗓子嚎了起来。张居正瞅了一声黑气的王九思，没好气地问道：你是谁？王九思一听这口气不善呢，心中咯噔，答道：在下就是隆庆皇帝亲封的大真人王九思。你就是王九思？张居正目光如电扫过来，仿佛要看透王九思的五脏六腑，接着朝路上躺着的方大林一指，问道：这个人是你打死的？他抗拒亲命。什么亲命？王九思指着侍从手上的灯笼骄横地说：我奉命炼丹，要征召童男童女，这方大林违抗君命，把女儿藏了起来，本真人今儿亲自登门讨人，他不但不知错悔过，反而羞辱本官，所以被乱棍打死，死有余辜。好一个亲命炼丹！张居正厌恶地看了一眼那两盏灯笼，义正辞严地说道：你炼丹奉了亲命，难道杀人也放了亲命？这是他咎由自取。当今皇上爱民如子，每年遇佛节以及观音菩萨诞辰，他都要亲自到皇庙拈香，为百姓万民祈福。你这妖道竟敢假借炼丹亲命，当街行凶，打死人命，皇上如果知道也定不饶你。张居正话音一落，人群中立刻爆发一片欢呼，有人高喊：张阁老说得好，杀人偿命，把这妖刀宰了。王九思本来以为来了个救星，谁知道却是个丧门星，顿时把一张生满疙瘩的苦瓜脸拉得老长，与张居正较起劲儿来。只听得他冷笑一声，说道：张阁老，看来你诚心要跟我王某过不去了。别忘了，大前天在内阁，你因为反对炼丹，被万岁爷骂得面红耳赤。围观者一听这话，都一起把眼光投向了儒雅沉着的张居正。众多眼神，有的惊奇，有的疑惑，有的愤懑，有的恐惧。张居正脑海里飞快掠过高拱孟冲以及皇上的形象，禁不住血冲头顶，气满胸襟，忍了忍再开口说话，便如寒剑刺人。君父臣子，千古不易，臣下做错了事，说错了话，皇上以圣聪之名及时指正，这乃是朝廷纲常，又何值得讥笑？倒是你这妖道非官非爵，出门竟敢以两把金扇、六顶黄伞开路，仪仗超过朝廷一品大员。不要说你杀了人，就这一项赞阅之罪，就可以叫你脑袋搬家。王大人，在。王传朗声答应，从张居正身后站了出来。张居正指着王九思，对他下令：把这妖道给我拿下。你敢？王九思跳开一步吼道：众造吏，都操家伙，谁敢动手，格杀勿论。几十名造吏闻声，齐举水火棍，把王九思团团围住，而王传带来的一对侍卫也都拔

0: 刀相逼，双方剑拔弩张，眼看一场厮杀就要难免。都给我闪开！张居正一声怒喝，缓步上前，伸手拨了拨一名造吏的水火棍，问道：你是哪个衙门的呀？回大人，小的在顺天府当差。
1: 哦，
0: 张居正点点头说道：顺天府三品衙门也不算小，你也算见过世面，你认得我身上的官服吗？小的认得，是一品仙鹤官服。那你再回头看看，你身后这位王真人穿的是极品官服。赵丽扭过头看看，回答道：回大人，王真人穿的不是官服。既然他没有官袍加身，你们为何还要听他的，反而还要违抗我这一品大臣的命令？嗯？张居正这一问，声色俱厉，众造吏顿时杀气泄尽，纷纷把举着的水火棍放下。上！王传一挥手，持刀侍卫早已一拥而上，把王九思来了个五花大绑。却说文华殿西室中，隆庆皇帝与高拱君臣间的一场对话正在进行。隆庆皇帝因为王九思事件紧急约见高拱，是想向这位多年的老师及首辅讨教此事应该如何处理。高拱看皇上的神情是犹豫不决，他猜透了皇上的心思，想保全王九思，惩处张居正，又顾忌满朝文武官员的言论，所以下不了决心。其实高拱一门心思也在这个难解的矛盾上头，皇上向他讨计发问，他一时答不上来，只含糊地说道：以愚臣之见，还是先把王九思从牢里放出来。隆庆皇帝显然不满意这个答复。放王九思，朕一道旨下去就解决问题，但张居正上了一道折子，口口声声说王九思是个妖道，我如果没有个正当理由放人，满朝文武岂不骂我是个昏君？隆庆皇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他要高拱给他找个放人的理由。高拱尽管官场历事多年，满脑子都是主意，但这个时候仍不免有黔驴技穷之感，搜肠刮肚思忖半天，说道：皇上，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老臣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是否可请高仪、杨伯、葛守礼等几个大臣前来廷议，商量一个策略？这么一件小事儿也值得兴师动众？隆庆皇帝看出高拱有推诿之意，所以不满的申斥：又不是剑拔部院大臣，讨论朝中大政，为何要廷议？这只是朕的一件私事儿，你出出主意就成。挨了几句骂，高拱心里有些窝火，性子一急，思路反而通透了。他嘟哝了一句：皇上，恕老臣直言，天子并无私事。
2: 啊？
0: 隆庆皇帝略略一惊，重复了一句：天子并无私事？我患病找人给我配药，这不是私事儿？
2: 皇上，这不是私事。
0: 高拱接着侃侃而论：
2: 皇上以万圣之尊，一言一行皆为天下垂范，皇上圣体安康是苍生社稷之鸿福， 圣公欠安，天下禄位之人，草民百姓，莫不提心吊胆。

以皇上一人之病牵动百官万民之心，怎么能说是私事呢？高拱的这几句话，隆庆皇帝虽然听了心里舒服，但依然感到不着边际，因此顺水推舟说道：爱卿所言极是，你既是把事体剖析明白，这件事儿就交由你来办。第一，王九思要立即释放，继续为朕炼丹；第二，张居正此举是蔑视皇权，要严惩，究竟如何惩处，你票上来。隆庆皇帝说罢旨意，再也不肯与高拱多言，便命起驾回宫。高拱跪在地上目送皇上由太监搀扶登轿往御道而去，这才泱泱的从地上爬起来，魂不守舍返回内阁直房。这个时候，张居正已返回府邸，按朝廷大法，凡遭弹劾或涉案之人都需引咎回避，不必入职办公，而在家听候旨意处理。高拱吩咐吏员把新入阁的高仪喊了过来。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个又矮又瘦的老头子走了进来，这人便是高仪。他跟高拱同是嘉靖20年的进士，年纪也与高拱相仿，只是脸色憔悴，看上去比高拱要苍老许多。待高仪打横坐定，高拱便向他传达了皇上在文华殿接见时的旨意，然后两手一摊，懊丧地说道：你看看，这么一件满手扎刺的尸体，皇上一甩袖子，竟然要我全权处理。高仪并不答话，只垂下眼皮儿，看着面前热气腾腾的茶盅出神。高仪久居北京，长时间位于九卿之列，对高拱与张居正都有相当的了解。他知道俩人都有经世之才，都是善于笼络人心，不愿与别人分权的铁腕人物。所不同的是两人的性格，高拱急躁好斗，一切都写在脸上，而张居正城府甚深，喜怒不形于色。隆庆初年，高拱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偏狭性格而被首辅徐阶挤出阁。隆庆四年，他重新入阁并且担任首辅，仅2年时间，内阁中先后有3名大学士因为与他难以相处而纷纷去职回家闲住。但是隆庆皇帝对他的宠信却一直不曾衰减。对张居正，他过去一直比较信任，但是自从内阁只剩下他们俩人之后，高拱这才发现张居正又成了他的最大威胁。由于高拱比张居正大了10几岁，又是老资格，在他眼中，张居正根本就不是什么次辅，而只是一个帮办而已。但是细心的人也看得出来，张居正是绵里藏针，表面上对高拱唯唯诺诺，从不抗争，但是在许多问题上却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巧妙地与高拱周旋，常常弄得高拱顾此失彼，进退维谷。自高仪入阁以后，俩人都在拉拢他。张居正明知道他是高拱推荐入阁的，却仍然对他显出相当的尊重和热情，他内心不得不佩服张居正的雅量。但是平心而论，他和高拱是多年的朋友，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情。一入内阁，他就陷。

0: 在坐山观虎斗的尴尬位置上。他实在不情愿搅进两位阁僚的争斗，但是又想不出脱身的方法，所以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诸事敷衍，不肯拿什么主意。对他的这种想法，高拱早就看出来了，但是高拱引荐高仪入阁，本来就是为了两票对一票，哪肯让他去当好好先生，所以无论大事小事，还是事先找他通气，并且商量对策。见高仪长时间沉默不语，高拱急得嚷了起来：
1: 南宇兄，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像个扎嘴葫芦？高仪勉强一笑，算是歉意，接着慢条斯理地问道：
1: 玄兄，
0: 如果昨天发生在东二胡同的事儿，不是张居正，而是恰好被你碰上了，你将如何处置啊？这一问倒真把高拱给问住了，想了想答道：
1: 也只好像张居正这么做了。
0: 是啊，凡朝中秉节大臣都会这么做的。高仪说着气愤起来：光天化日之下乱棍打死人命，身为朝廷命官，岂能袖手旁观？张居正此举深得民心，深得关心，玄兄不用余地说明，这一点你也是清楚的。高拱心中暗暗叫苦，得又遇到一头犟驴子了，正想着如何借此说服高仪为他分忧，只听得高仪继续说道：
1: 嘉靖45年，我刚接任礼部尚书的时候，给世宗皇帝，也就是当今皇上的父亲，上一道折子，要求裁剪太常寺冗员，目的就是要赶开世宗身边的那40-50个妖道方士。张居正昨天所行之事，比之当年我之所为更显得激烈慷慨，他的这股子勇气魄力，余弟十分敬佩。
0: 高仪的话句句是实，但高拱句句都不愿意听啊，因此拉长了脸说道：
1: 南宇兄，张居正昨日所为的确并无挑剔之处，但皇上为此事震怒非常，一定要惩处张居正，这件事儿放在你会怎么处置？
0: 我辞职不当这个首辅。高仪斩钉截铁的回答一下子把高拱噎住了，随即气愤地顶回一句：
2: 为区区小事而撂挑子不干，这岂不是妇人之举？
0: 高仪长叹一声说道：
1: 学兄，我看你是铁了心要惩处张居正了。
2: 南宇兄，你不要栽到我头上，惩处张居正是皇上的意思。
1: 但不愿大臣们都知道，你和张居正早就在闹义气了，这件事儿如果处置不当，你就有落井下石之嫌。
0: 这场谈话又是不欢而散。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隆庆皇帝吃了王九思的阴阳大补丸之后，又来了精神。他哪里知道，这大补丸实际上就是壮阳药。于是隆庆差孟冲从帘子胡同又找来几个娈童进宫快活。没成想，这几个娈童却被冯宝堵住宫门，逮了个正着。这事儿早有人报知内阁。高拱心知此事又会引发一场波澜，弄得不好，孟冲就会地位不保，冯宝早就有心取而代之，这一下给他创造了可乘之机。高拱感到事态严重，便把高仪喊进直房，就这件事磋商。俩人还没有商量个头绪来，就接到隆庆皇帝病危的报信儿，要他们汇聚张居正一同进乾清宫。高拱一听大惊失色，连忙问前来传旨的乾清宫太监：“皇上到底咋样了？”“
4: 小人不知道。”太监气喘吁吁地答道：“张公公差我速来传旨，我就跑来了。
3: 走去乾清宫。”高拱说着抬脚就要出门，小太监却不挪步，小声说道：“
4: 高老先生，旨意说得明白，要等张先生一起进宫。”“
3: 张先生在家里何时能到？”“
4: 宫中已差人快马前去传旨，想必不会耽搁多久。”
3: 高拱想到上午皇上在文华殿召见他的时候，还对张居正恨意难消，如何现在却又执意地要他入宫觐见？如果皇上真的病危，那么此番前去必定就成为皇上托付后事的顾命大臣。既如此，张居正逮捕王九思引起盛怒的事儿，岂不就一风吹了？高拱感到形势变化太快，便问太监：“要张先生一同入宫，是皇上的旨意吗？”“
4: 不是，皇后的旨意，贵妃娘娘的令旨。”“
3: 啊！”高拱又大吃一惊，追问道：“皇上为何不发旨意？”“
4: 皇上已经不能说话了。”
3: 太监回答。他见高拱有继续追问的意思，生怕失言，赶紧说道：“
4: 两位阁老宽坐些，我到院子里头候着张先生。”说罢退了出去。
3: 高拱有片刻间脑子是一片茫然，然后用手掐了掐额头，定了定神儿，喊进一位在直房当差的典吏，吩咐道：“你迅速前往刑部，向刘尚书传我的指示，火速捉拿王九思，重新收监。”典吏领命而去。一直坐在一旁一声不吭的高仪这时候问道：“
5: 玄兄为何要重新捉拿王九思？”
3: 高拱煞有介事地回答：“我看皇上的病弄到如此严重地步，就是这个王九思炼的阴阳大补丹在作怪。”“
5: 这么说张居正是对的了？”
3: 面对高仪的追问，高拱苦笑了笑，说道：“
5: 我们做大臣的第一件美德就是要忠君，爱皇上所爱，恨皇上所恨。”
3: 高仪听出高拱的话是为自己的言行做婉转解释，但他是个书生气

0: 十足的人仍执意问道：您怎么就知道皇上现在突然改变主意，不喜欢这个王九思了呢？高拱重新捉拿王九思，原是应付突变的一步棋。如果皇上真的一病不起，捉拿王九思既可以得到民心，又可以讨得新皇上的欢心。如果皇上有惊无险，还可以向皇上说明此举是动荡之际保护王九思的一项举措。这一招可谓费尽心机，偏遇上高仪这个书呆子，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高拱不想兜这个底，只得泱泱地答道：这件事情就这么做了，如果皇上怪罪下来，由我一人担待。说吧，起身来到了院子。却说张居正接到旨意，也是须臾不敢怠慢，急匆匆乘轿来到内阁。刚抬脚迈出轿门，就看见高拱已站在前面，乌头黑脸埋怨他来得太迟，也不及细说，三位阁臣跟着传旨太监一溜小跑进了乾清门。早已守候在门口的张贵把三位内阁大臣领进乾清宫，来到隆庆皇帝的寝殿东偏室中。这东偏室如今沉浸在一片凄凉之中。已经从东暖阁搬回这里的隆庆皇帝躺在卧榻上昏迷不醒，身子时不时地抽搐几下。这个时候他眼睛紧闭，大张着嘴，嘴角泛着白沫。一名小太监跪在旁边，不停地搅着热毛巾替他擦拭。玉榻内侧悬起一道杏黄色的围帘，陈皇后与李贵妃坐在围帘里头，紧靠着隆庆皇帝的头部。皇太子朱翊钧紧挨着李贵妃，不过他是站在围帘之外的，靠近隆庆皇帝的身边。他盯着不停抽搐的父亲，既惊恐又悲痛，眼眶里噙满了泪水。玉榻外侧隆庆皇帝的脚跟前还站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冯宝。高拱一行三人匆忙走进东偏室，连忙跪倒在玉榻前磕头。高拱一进门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头，第一，不见太医前来施救；第二，作为大内主管的司礼掌印太监也不在场。皇上，长跪在地的高拱轻轻喊了一句，他的喉头已经发硬了。他转向陈皇后奏道：请皇后下旨，火速命太医前来施救。陈皇后满脸惊恐，哽咽答道：太医施救过了，刚刚退了出去。哦。高拱答应了一声，便把双膝挪进玉榻，看着只有进气没有出气的隆庆皇帝，一时间心如刀绞。他伸手去握住皇上露在被子外头的手，仿佛握住的是一块冰。皇上，高拱抑制不住悲痛，一声大喊，顿时老泪纵横。这个时候只见得隆庆皇帝眼皮动了动，他仿佛有所知觉，微微张了张嘴。这一微小的变化使在场的人都感到惊喜，他们屏住呼吸紧盯着皇上。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但过了不一会儿，皇上的身子又开始抽搐。皇上，这次是张居正与高仪一同喊出， 俩人不似高拱这样忘情，而是吞声啜泣。面含忧戚的李贵妃一直沉默不语，这时开口说道：请诸位阁老听好，冯宝宣读遗诏。冯宝屈前一步，将早在手中拿好的一卷皇陵接帖打开，轻轻嗓子喊道：请皇太子朱翊钧接旨。朱翊钧仓促间不知如何应对，李贵妃从旁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这才醒悟，从玉榻后头走出来，面对隆庆皇帝跪下。冯宝念道：遗诏与皇太子，朕不御，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提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待荒，保守帝业。念罢，冯宝把那轴皇陵接帖卷好扎好，恭恭敬敬递到朱翊钧手上。朱翊钧向父皇磕了头，依旧回到李贵妃身边站好。冯宝又抖开另一轴皇陵接帖，说道：这是皇上给内阁的遗诏，请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阁臣听旨。三位长跪在地的阁臣一起挺腰肃容来听。冯宝扫了他们一眼，接着念道：朕此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吉，惧不能起，有负先皇复托，东宫又小，朕今赴知青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事不免。独霸遗诏，冯宝把那皇陵接帖递给了高拱。高拱抬眼望了望命若游丝的隆庆皇帝，充满酸楚地问道：皇上给太子的遗诏，以及给我们三位阁臣的遗诏，都提到司礼监，为何司礼监掌印孟冲却不在场？冯宝身子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他听出高拱的弦外之音是冲着他来的，便下意识拿眼光瞟向李贵妃，李贵妃也正在看他，眼光一碰，李贵妃微微颔首，开口说道：冯宝是太子的大伴儿，又是多年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有他在也是一样。秉笔太监毕竟不是掌印太监，孟冲不来这里听诏似乎不合规矩。高拱犟气一发，便顾不得场合，由着自家思路说下去，话一出口意识到顶撞了李贵妃，又赶紧补充说道：皇上厚恩，臣誓以死报，东宫太子虽然年幼，承继大统，臣将根据祖宗法度竭尽忠心辅佐，如果有人敢欺东宫年幼，祸乱圣心，臣将秉持正义，维护朝纲，将生死置之度外。高拱这番话说得荡气回肠，但话中的刺儿依然让李贵妃听了不快，略停了停，她说道：高阁老的话说得很好，就照说的去做，皇上放心，皇后和我也都放心，
1: 老臣记住贵妃娘娘的令旨。
0: 高拱本意是巴结讨好李贵妃， 但由于说话口

0: 有气生硬，李贵妃更是产生了孤儿寡母受人欺辱的感觉。她顿时眼圈一红，一下子扑到隆庆皇帝身上，泪流满面地哭诉道：
1: 皇上啊，皇上，你醒醒啊，你不能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啊，皇上。
0: 也许受了这哭声的惊扰，隆庆皇帝突然身子一挺，喉咙里一片响痰，脸色憋得发紫。
1: 太医，
2: 皇上，
0: 救人的救人，痛哭的痛哭，乾清宫里顿时乱作一团。这当儿，冯宝与张居正交换了一个眼色，俩人虽然也都面罩哀戚，但泪花后头都藏了一丝旁人看不透的如释重负的眼神。张居正抬起手背，擦擦泪眼，跪身说道：
2: 请皇后与贵妃娘娘节哀，皇上正在救治，需要安静。
0: 听了这句话，东偏室里的哭声戛然而止，李贵妃抽泣着朝张居正投来感激的一瞥。冯宝努努嘴，示意两个在场的太监把仍伏在玉榻前抽泣的高拱架出乾清宫，张居正与高仪也随后躬身退出。三位阁臣刚从乾清宫回到内阁，就有太监从乾清宫跑来报信儿：
2: 隆庆皇帝已经隆兵上天。这是隆庆六年的5月25日，下午身有石牌之交。
0: 虽然已是预料中事，三位阁臣仍不免聚在朝房里嚎啕痛哭一番，接着抹干眼泪，一出三项决定：一，立即800里传邮，把讣告发布全国；二，隆庆皇帝一应丧事礼仪，由礼部遵祖制定出方案，呈上皇太子批准执行；三，治丧期间在京各衙门堂官一律在朝房直宿，不得回家；全国各地衙门就地设灵堂治祭，不必来京。商量既定，内阁中书便按阁臣的意思斟酌词句，写好告示，盖上内阁官房，命人送往京城各大衙门。传邮的事儿则只是兵部实行，把这些紧事儿忙完，已是掌灯时分。值日官进来请示三位阁老到膳食房用餐。抽这个空，张居正回自己的直房一趟。来到膳食房的时候，只见他已换下一品锦绣官袍，穿上了一袭青衣绞带的丧服。瞧他这份打扮，两位依旧穿着极色官袍的阁老顿时浑身不自在。议事前他们已差人回家拿衣包去了，却没想到张居正已是随身带来。高仪心里头只想着张居正的精明，而高拱却从这件小事中看出了蹊跷。皇上今天是突然发病，他张居正为何早就知道皇上一定会死？胡乱吃过晚饭，三位阁老各自回直房安歇。平日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的内阁院子，如今各个楼座门口都挂起了灯笼，当然不是惯用的绣有内阁二字的大红宫灯，而是贴了一个黑色垫字的白纱西瓜灯。皇上死得突然，一应丧仪祭品还来不及置办周详， 这几对灯笼本是库房旧物，值日官翻捡出来略加修饰，就挂了出去。惨白的光芒衬出那几个黑色的垫子，院子里顿时充满了肃穆悲凉的气氛。高拱刚回到职房，心绪烦乱，正想喝中茶稳稳神，管家高福推门进来，他专为送衣包而来。高拱立即折到内阁换好丧服走出来，正想对高福说话，却发现职房里又多了一个人。元府，那人喊了一声，便朝站在门口的高拱跪了下去。高拱认出这个人是秦雍熙，便吩咐平身赐座，问道：“你有何事？”秦雍熙答道：“下午元府下到刑部的手令，要将王九思重新逮捕收监，尚书刘大人把这差事交给下官办理。”高拱心乱如麻，差一点把这件事给忘了。这会儿见到秦雍熙提起来，连忙追问：“人拿到了没有？怎么回事？”高拱的脸色顿时就不好看。秦雍熙这是第一次面谒首府，心里头紧张得不得了，也不敢看首府的脸色，只垂着眼皮子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述说了一遍。听说王传也率人前往拘捕王九思，高拱心里头清楚，这是张居正正在卯着劲儿与他斗法。恼怒之余，听说双方都没有捉到王九思，又多少有一点快慰，随口骂道：“哼，便宜了这龟孙子，竟让他在我眼皮底下跑了。”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话说，高拱刚刚回到直房，那个心绪烦乱，正想喝中茶稳稳神，管家高福推门进来，他专门为了送衣包而来。高拱立即转回内阁，换好丧服，走出来，正想对高福说话，却发现直房里又多了一个人。元福，那人喊了一声，便朝站在门口的高拱跪了下去。高拱认出这人是秦雍熙，就吩咐平身赐座，问道：“你有何事？”秦雍熙答道：“下午元府下到刑部的首令，要将王九思重新逮捕收监，尚书刘大人把这差事交给下官办理。”高拱心乱如麻，差一点把这事儿给忘了。这会儿见秦雍熙提起来，连忙追问：“人拿到了没有？怎么回事？”高拱的脸色顿时就不好看。秦雍熙这是第一次面谒首辅，心里头紧张得不得了，也不敢看首辅的脸色，只是垂着眼皮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叙说了一遍。听说王传也率人前往拘捕王九思，高拱心里头清楚，张居正这正是卯着劲儿与他斗法。恼怒之余，听说双方都没有捉到王九思，又多少有一点快慰，随口骂道：“哼，便宜了这龟孙子，竟让他跑了。”秦雍熙揣摩首辅的口气，似乎没有更多责怪的意思，于是问道：“下一步如何处置，还望元府大人示下。”“你看咋办才好？”高拱盯着秦雍熙问。秦雍熙想了想答道：“以下官之见，可让刑部发出急报，着各地捕快严密布控，务必将此妖道捉拿归案。”高拱点点头，赞赏地说：“此举甚好，你回去和刘大人讲，以刑部名义上一道折子，奏明王九思种种欺君害民的不法行为，请旨拿办。”元府指令明确，下官回去奏明刘大人照办就是。只是秦雍熙欲言又止，高拱追问：“你还有什么疑虑？”秦雍熙小心问道：“皇上已经龙兵上天，折子抬头应该向谁请旨？”“哦，这个嘛。”高拱觉得秦雍熙很是心细，这一问题问得很好，斟酌了一番，他指示道：“新皇上还未登基，这折子就写给皇后和皇贵妃，请他们降旨。”“是，下官明白。”秦雍熙告辞走了。俩人谈话的时候，高福退到外间回避，这会儿又走了进来，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递给高拱，说道：“这是邵大侠的来信，下午收到的。”高拱啊了一声，急忙拆开来看，信写的简单，只寥寥数语， 告知已到广西地面，所托之事稍安勿躁，数日后必有佳音传来。看罢信后，高拱把它揉成一团，就着灯火烧了。高福上前把纸灰收拾干净，高拱一边品茶一边喃喃地说道：这封信在路上走了八九天，想必邵大侠已经得手了，如果不出意外，过不几天就该有佳音传给老爷。高福刚说完又觉得此话不妥，赶紧又补充说道：邵大侠一贯胆大心细，做事儿不会出差错的。高拱眼珠子一转，问：你真的这么相信他？真的相信。高福一半真心，一半为了讨好主人，言之切切地说：小人跟老爷这么多年，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官场上的人对老爷好，那是有所求，邵大侠却不一样，这人有侠肝义胆，帮老爷却是不求回报。高拱长叹一声，颇有感触地说道：哎，你的话言之有理，如今皇上驾崩，朝廷政局可谓风云变色，稍一不慎就会授人以柄，这时候李严的事情千万不可让人知道。高福理解主人的心情，看到主人凝眉聚目的劳心费神，也只能拿些宽心的话来安慰。虽然高拱对皇上驾崩早有心理准备，但事到临头他依然感到太突然。皇上在世的时候对他诸多依赖，君臣感情非比一般，如今皇上大行，他突然觉得失去了支撑，心里空落落的，有着说不尽的惆怅和苦涩。见高拱兀自愣神，高福小声说道：老爷，不知您还有何吩咐？若没有啥事情，小的这就先走了。再待会儿吧，高福，你坐下。高福给高拱的茶盅里续上水，打横坐在兀子上。高拱静静地眯着眼睛，好一会儿才问：高福，皇上驾崩，外头都知晓了吗？回老爷，都知晓了。我从府里过来的路上，看到有些店铺已挂上了白灯笼。哦，你可听到一些什么话来？我急着赶路，又是坐的轿子，所以不曾听得什么话。那你怎么看呢？我。高福一愣，老爷从来不和他讨论公事，这会儿却和他唠嗑这么天大的事情，想了想斗胆说道：皇上死得太突然了，今儿个上午皇上还在文华殿接见了老爷。哦，你听谁说皇上接见了我？我方才进来的时候，在会稽门口碰到韩一，是他告诉小人的。是啊，这里头肯定有蹊跷。高拱起身躲到窗前，看着对面卷棚前挂着的惨白灯笼，把这两天紫禁城内外发生的事情连到一块儿来想，隐隐约约感到张居正与冯保已经联手，处处都在制造陷阱与杀机，而他们的后面还有一个极有主见的李贵妃。

对这个皇上的宠妃，他一向都不曾攀附，因为他认为不管皇上如何宠他，他毕竟是一个贵妃，而且皇上御座六年也从来没听说过他干政的事儿。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想法错了。回想起下午在乾清宫皇上坐榻前李贵妃对他说的那几句话，看似褒奖，实际上已隐含了老大的不满。如今皇上一死，十岁的太子继皇帝位，宫中说话最有影响力的当然是这位太子的母亲了。高拱越想越不是滋味，心里头更是七上八下，不由得喃喃自语说道：看来老夫又失算了一步棋。后在一旁不敢出声的高福，以为高拱是在和他说话，又没听清高拱说什么，只得小声地喊了一句：老爷。高拱一转身，方才还挂了一脸的愁容突然不见了，并且恢复了固有的傲慢与自信。他猛地一掀胡须，走到高福跟前儿，血声骂道：高福，你也太稀松，老夫我这边叹口气，你那边就手脚冰凉。你放心，天塌不下来。你现在回去，让咱府上人都穿上孝服吊唁皇上，咱们家也做个好样子给人看看。已经日上三竿，白炽的阳光照在紫禁城的琉璃瓦上，反射出淡紫色的光芒。节令已到仲夏，广袤的华北平原已经是暑气蒸人，可是乾清宫里依旧凉风习习，清爽宜人。比之前几天，乾清宫已经是焕然一新，许多陈设都已更新，最显眼的是西暖阁中那几架春宫图的瓷盘尽数拆下，换上的是几架图书，而且宫中的太监宫女儿也换掉了多半。乾清宫掌座太监张贵如今去奉仙殿临时管事，隆庆皇帝的子宫放在那里，一切祭奠如仪都由张贵负责。接任乾清宫掌座太监的是原慈宁宫管事牌子邱德庸。这些变化都因为乾清宫又有了他的新主人，明朝的第十四代皇帝朱翊钧。却说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全国各地所有官员一律换成轻服脚带的丧服，在京官员每日到衙门办事之前，一律先到会稽门外参加一连七天的跪祭仪式。与此同时，皇太子朱翊钧的登基大典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国不可一日无君，何况又有先帝的附托。接到这道遗诏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6日，新晋内阁辅臣同时还兼着礼部尚书的高仪，就按仪式所规定上了劝进遗嘱，希望皇太子早日继帝位，并将礼部拟就的另一份登基遗嘱随书附上。接着5月30日，文武百官以及军民代表都来到会稽门上上表劝进，这都是一应礼仪中的程式，虽然空洞无物，却得一丝不苟地进行。那么皇太子接到劝进表，也按礼仪做了御答，这样反复了两个来回。到了6月2号，朱翊钧身着

康福来到文华殿，接受百官的第三次劝进。当皇帝固然是万人倾慕的一件乐事，但是对于一个还沉浸在丧父之痛中的十来岁的孩子来说，这些枯燥乏味的繁文缛节实实在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坐在文华殿的台阶之上，朱翊钧听宣读官读完百官所献的第三道深奥艰涩的劝进表，便召内阁、五府、六部等大臣进殿，煞有其事地商议一番。太子终于答应登基了，根据钦天监选定的吉日，6月10日，朱翊钧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典礼，并且遣使昭告天下，宣布明年为万历元年。新皇上登基大典完毕，高拱从中极殿回到内阁，刚说在卧榻上休息片刻，就听到外面什么人在跟值班文书说话，声音急促，似乎有要紧事儿。从隆庆皇帝冰天到万历皇帝登基，这20多天，高拱一直寝食不安。国丧与登基本都是国之大事，礼仪程式繁荣复杂，况且事涉皇家权威，每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再加上一应军政要务，全国那么多州府行员，每天该有多少急件传来。虽说通政司与六部六科都会按部就班分门别类处理这些问题，但凡需请旨之事都需得送到内阁来阅处。张居正与高仪两位辅臣虽然也都是干练之臣，但是都知道高拱专权的秉性，凡敏感之事都绝不插手，里里外外的大事要事烦心事都由高拱一个人揽着。因此在这皇权更替的这段时间里，高拱忙得脚不沾地儿，从来没睡过一个囫囵觉。这会儿刚眯眼，外头的说话声又让他睡不着，他揉揉眼睛，挪步下榻，推门出来，却只见只有文书一个人坐在那儿。高拱问：“方才和谁说话呀？”文书慌忙站起来回答：“回首府大人，是韩一。”“韩一？他人呢？”“他说有急事要向大人禀告，我看大人太累，想让大人睡一会儿，就让他走了。”韩一这么说，肯定有10万火急之事，你快去把他喊回来。文书答应一声是，飞快而去。片刻时间就把韩一领了回来。韩一上个月离开首府直房，升任为吏科都给侍中，与韩一一起来的还有户科都给侍中骆尊。俩人来到高拱直房，行过官礼，韩一就迫不及待地说道：“元府，冯宝这个阉术竟然让我们向他磕头。”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让高拱听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看俩人的脸色一片愤懑，情知事出有因，不由得深斥几句：“我看你这个韩一还是一个不成器，你如今已是六科言官之首，却是为何行事还如此草率，说话也不成条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仔细道来。”经这么一骂，韩一不再那么躁动了，而是正襟危坐，毕恭毕敬的把要所禀告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上午啊，新皇上在

0: 中极殿举行登基大典，朝贺百官按鸿胪寺官员的安排分期分批入殿朝觐。轮到六科和十三道御史这一列言官进去朝贺的时候，发现冯宝站在新皇上朱翊钧的御座之旁，言官们向皇上伏拜三呼万岁，冯宝也不避让，而是满脸奸笑，与皇上一起享受言官们的三拜九叩大礼。高拱问：“有这等事儿？”回首府大人：“此事儿千真万确。”洛尊接过韩一的话回答说：“我们科道官员参加朝贺的有80多人，个个都可以作证。”听俩人如此一说，高拱当时就想发作，但是转而一想又忍住了。这些时有两个人影总在他脑子里打转，一个是张居正，另一个就是冯宝。隆庆皇帝去世，朝廷的政治格局虽然暂时没有什么变化，但各方势力都在暗中较劲。张居正每日到内阁上班，不哼不哈，倒没有看出他有什么惹人注意的反常举动。但是冯宝则不然了，这些时他上窜下跳，气焰不可一世。据孟冲告知，冯宝深得李贵妃信任，每天都要去慈宁宫好几次。他知道冯宝早就觊觎司礼监太监之位，如今坐在这个位子上的孟冲，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不是冯宝的对手。也正因为这一点，高拱的心情才一直郁郁不振。他心底清楚，一旦冯宝与张居正结成政治联盟，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总是在心里头盘算怎样出奇制胜，能够一下子把冯宝置于死地。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个时候正值半下午的光景，窗外一片火辣辣的阳光，让人看一眼就头上冒汗。院子中那棵老槐树上突然的响起刺耳的蝉鸣，透过纱窗传到直房，把沉思的高拱惊醒。他揉了揉两只发胀的眼睛，看到眼前这两位得意门生一副紧张的样子，顿时一主重重心事，勉强一笑问道：呵，二位怎么不说话了？韩一与洛尊相对望了一眼，韩一示意洛尊回答，洛尊于是谨慎地说：就方才禀告之事，我们特来向首府讨个主意，应该如何处置。高拱反问：你们说应该如何处置才叫妥当啊？洛尊本人是个细心人，除了每天政务处理之外，尚格外留心本朝典故，说话论事多引经据典，务必有根有据。这会儿答道：武宗一朝，司礼太监刘瑾由于深得皇上宠信，也是为所欲为，气焰嚣张，皇上让他代祭家庙，他竟敢独行御道，同行人莫不吓得面如土灰，但慑于刘瑾淫威，谁也不敢吭声。后来刘瑾失宠伏诛，这件事儿便成了取他性命的正当理由。今日冯宝之举动，比之刘瑾有过之而无不及。刘瑾只不过走了一下只有皇上一人才能走的御道，而这冯宝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与皇上同登御座，而且这件事发生在新皇上登基之时，按大明律的僭越罪，一向就该凌迟处死。
1: 啊，
0: 高拱点点头，向洛尊投过一瞥赞许的目光，但是依然不肯对这件事儿表示一个具体的态度。又转向韩一：依你之见呢？韩一揣摩着高拱的心思，小心翼翼答道：以余生之见，若不趁机把冯宝除掉，必将后患无穷。就是这个话。高拱一拍桌子，正欲就此话题议论下去，忽然听得外头有人尖着嗓子喊了一句：皇上圣旨到。话音未落，早有一位牙牌太监走进高拱的直房，韩一与洛尊俩人赶紧拐进隔壁文卷室里边回避，高拱跪下接旨。牙牌太监抖开一卷小巧的黄绫横轴，一字一板地念道：中旨，从即日起解除孟冲、司礼监掌印太监职务，着冯宝接任，并继续监管东厂，内阁之道钦此。乍一听到这道中旨，高拱仿佛感到脑袋都要炸开了。按照呈现，皇帝的诏令都应经过内阁票拟，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诏？这句话是大臣们耳熟能详的史实。除了内阁之外，政通司和六科对于皇帝的诏令也都有随时复奏封驳的权利。这本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钦定的章程，但是经历了几个皇帝之后，政事日渐糜烂，对于皇权的监察并不能认真履行，有时候碰到棘手的事儿，皇上不想让内阁撤肘，便直接下达了手谕到内阁里边去，这种手谕习惯上称为中旨。看重权力与责任的高拱，对

0: 绕过内阁的终止一向不满。何况万历皇帝登基的第一天就来了一道提拔冯保的终止，此风一开，往后内阁岂不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越想越生气，跪在地上的高拱竟忘了去接那道圣旨。
1: 高拱接旨，
0: 牙牌太监又尖着嗓子喊了一句，高拱这才不情愿地伸手接过那个黄鳞横轴。按照惯例，他应该答复臣遵旨，但是他没有说这三个字，而是起身走回到太师椅上坐下，把黄鳞横轴随手搁在桌案上。牙牌太监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不由得问了一句，
1: 高老先生，你看奴才如何回去交旨啊？
0: 高拱抬眼看到牙盘太监满脸堆笑中藏了那种骑着驴子不怕老虎的神气，满腔怒火再也抑制不住，便狠狠地把桌子一拍，厉声喝道，终止，哼，这终止到底是谁的旨意？老夫倒要弄个清楚明白。皇上才10岁，年龄小得很呢，他知道什么叫终止？嗯，一切都是你们做的，迟早要把你们赶走。牙牌太监出宫传旨，你只气势惯了，哪里见过这等架势？瞧着高拱乌头黑脸，暴跳如雷，黑煞星一般，也不敢理论，如一只受惊的兔子逃出内阁。韩一与洛尊俩人从文卷室的门缝里把职房中发生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凭直觉，他们感到高拱这下闯了大祸。待牙牌太监走远，他们从门后头出来，高拱怒气未消，问他们，方才的事儿你们都听见了？
2: 都听见了，
0: 俩人小声回答。值班文书这个时候进来，递给高拱一条凝过水的毛巾。高拱接过，随便擦了擦满头的大汗，又端起茶盅里的凉茶漱了漱口，情绪才慢慢的稳定下来。他叹了一口气说道，老夫已是年过60的人了，游宦30多年，历经嘉靖隆庆两朝，见过了多少朝廷变故，早就看腻了。其实60岁一满，我就有了退隐之心，悠游林下，有权势天籁，伴桑榆晚景，何乐而不为？怎奈先帝并天之时，拉着我的手，要我辅佐幼主保住大明江山，黄土永固。我若辞缺归礼，就是对先帝的不忠，这顾命大臣的神圣职责，倒整得老夫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本意想学古之圣贤，任法不任制，任公不任私，但是又有谁能体谅老夫这一片苦心呢？刚才的事儿你们都看到了，皇上绕过内阁，颁下终旨，让冯保接替孟冲，这道旨下得如此之快，不给你任何回旋的机会。你们说，新皇上一个10岁孩子有这样的头脑吗？提起前几十年大内出了王振、刘瑾这样两个巨奸大华，扰乱朝纲，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如今这个冯保比起王振与刘瑾两人更是坏到极致，是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角色，如果让他当上大内主管，他就会处处刁难政府。 必欲使我等三公九卿、部院大臣

仰其鼻息，任其驱使，这等局面又有谁愿意见到？高拱掏肝刮肺说完这段话，便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仰着脸看着彩绘的屋顶出神。韩一与洛尊都是高拱多年的门生，对于做主霹雳火样的脾气都多有领教，但是从来没有见到他像今天这样伤感。俩人顿时也都心绪黯然，一时间谁都不肯开枪，脂肪里死一般寂静。袁府愣了许久，洛尊终于鼓起勇气说话：你是朝廷的擎天柱，冯宝算什么？充其量是一条披着人皮的狗。高拱依然目盯着房梁不发一语。韩一接着洛尊的话说道：冯宝是一条狗，这话不错，但这条狗的主人是皇上，是贵妃娘娘。俗话说，打狗也得看看主人，若不是碍着这一层，袁府能这样忧心如焚吗？内廷与外患的矛盾自古皆然，洛尊凡事好争个输赢，这会儿又搬起了理论。本朝开国的时候，太祖皇帝看到前朝的这一弊政，便定出了大明律条，凡内患敢于干政者，处以剥皮的极刑。太祖皇帝治法极严，在他手上就有几个太监被剥了皮。洛尊话音一落，韩一就顶了过去：你说的不假，可是自太祖皇帝之后，你听说还有哪个太监因为干政被剥了皮的？但是太祖皇帝的这一条律令也没有废止啊。废则没废，空文而已。听到俩人的争论，高拱突然一挺身在太师椅上坐正，双目如电扫过来，急声问道：为什么成了空文？你们俩人眼下是天下言官之首，就这个问题思虑过没有？洛尊几乎是不加思索的回答：在于政事糜烂，纲法名气不具。说得好。高拱眼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他顺手指向韩一：为何政事糜烂？韩一，你说说。韩一想了想答道：古人云，三代之王非法王也，而王在没有执法之人。这是原因之一，高拱决断地说。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条，我们方才所议都属于臣道，这里头起关键作用的是君道，君臣合道，上下一心，政治自然就能清明，反之政事不糜烂，那才叫怪呢。话说到这个份上，韩一与洛尊都不敢接枪了。高拱并不理会两位门生已经产生了心计，兀自用手推了推桌上的那轴中指，轻蔑地说：你们说这道中指在太祖皇帝手上发不发得出？在成祖皇帝手上发不发得出？可是现在呢，咱们的新皇上是大明天下的第14位皇帝，登基当日退朝不过一个时辰，就发出了这么一道中旨，这是咱们臣子的不幸呢，还是咱们臣子的大幸？说到这里，高拱打住话头，很显然他想听听两位门生的回答。韩一屈了一眼洛尊，只见他勾头坐在那里没有答话的意思，便小声回了一句：当然是不幸。你答得不错，这是

常人之礼。高拱习惯地捋了捋长须，脸上又恢复了平日那种刚毅的神情。不幸与大幸，其分别原也只在一念之间。唐太宗一代明主，曾为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绝育，迷须江户，若有触犯，必致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谨慎，若便交易，必致丧败。如今朝廷还远远谈不上丧败，只不过出了一二奸佞，但若任奸佞蒙蔽圣聪，丧败也就为时不远了。如今皇上已十岁冲龄，又身居九重，不能觐见天下事，就是见了天下事，一时也不能明辨是非。先帝看到这一点，才让老夫领头来当顾命大臣。凡有圣上不明白的事情，我这个顾命大臣就有责任证辞直谏，以笔意正教。当然，犯言无止，并不是每一位大臣都能做到的。但是，作为皇上的耳目股肱，焉能为了一己安危而不顾社稷轻微，尽忠匡救乎？高拱一番慷慨陈词，又让两位言官看到了他们心目中的首辅风范。韩一趁机说道：我们六科十三道的言官商量，就今日冯宝高居御座之事分头上折子弹劾，不知首辅意下如何？高拱略一思忖说：就这一件事情弹劾，恐怕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皇上生母李贵妃宠着冯宝，一般的事情怎么能扳倒他？我看其分两步走。第一，我们政府虽然以天下为公，但落实到具体事情也需得变通处理。如今紫禁城里头起关键作用的既然是李贵妃，我们就得设法赢得李贵妃的支持。第二，冯宝这些年来劣迹秽行一定不少，你们尽快派人分头搜索，对这条毒蛇不动则不动，一动就必须打在他的七寸上。袁府安排极为妥当，学生当尽快去做。韩一说罢，便与洛尊起身告辞。走到门口，高拱又把他们喊了回来，吩咐洛尊道：你去告知户部张大人，让他再从太仓银中拨出20万两银子，送到李贵妃处。这，洛尊一脸疑惑，愣了一会儿，才谨慎答道：送到李贵妃处，总得有个名目。亏你还是谙熟典故之人，这个名目还不知晓？高拱笑道：大凡新皇帝登基，都得定制一批头面首饰，分赠后宫嫔妃。如今皇上是个孩子，但这个礼仪也不可减去，就让皇上的生母来主持。洛尊心知此举是为了讨好李贵妃，但他不便点破，只是迟疑地说：昨儿我还去户部拜访了张大人，他对我诉了半天的苦，言先帝冰天与新皇上登基这一应礼仪共花去了60多万两银子，现在国库已经空虚，若再不开源节流，官员们的俸银都无法支付了。户部的难处我知道。高拱脸色阴沉，蹙着眉头说：

0: 单，这也是一笔必须花费的银钱。你去告诉张大人，大家务必合衷共济，度过这个难关。往后出了什么事儿，由我高拱扛着，谁也难为不了他张大人。是。洛尊答应着与韩一一起退出了职房。散班以后，高拱回到家中，没想到又出了一件事令他心神不安。进得家门，高拱卸去官袍，换上便服，刚在书房坐定，高福就喜滋滋地拿过一封信，双手递给高拱，低声说道：老爷，这是邵大侠派人送来的信儿。
1: 哦。
0: 高拱答应一声，立忙接过那封缄口的密札，拆开抽出一张信笺来看，上面只有简简单单的两行字儿：礼花南岳谢去，游子归去来兮。高拱已略略猜出这两行字中的玄机，但是心中仍然不肯肯定。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5: 却说散班以后，高拱回到家中。

0: 没想到又出了一件令他心神不安的事儿。进得家门，高拱卸去官袍，换上便服，刚刚在书房坐定，高福就喜滋滋地拿过一封信，双手递给高拱，低声说道：老爷，这是邵大侠派人送来的信。
1: 哦。
0: 高拱答应一声，立忙接过那封缄口的密札，拆开抽出一张信笺来看，上面只有简简单单的两行字儿：礼花南岳谢去，游子归去来兮。高拱已经略略猜出这两行字中的玄机，但心中仍然不敢肯定，便问高福：邵大侠人呢？高福答道：听说他已回到南京，只派了一个送来这封信的人，送信人呢也走了。高福看出高拱心情焦急，又赶紧补充道：送信人说李岩已在衡山福岩寺后头的极高明台上自尽了。什么？你说什么？高拱连连追问，他仿佛没有听清楚，或者说听清楚了不敢相信。高福又重复了一遍，高拱一时惊得合不拢嘴，愣了半晌，又捡起案台上的那张信笺看了看，说道：礼花南岳谢去，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儿了。送信人说李岩是怎么自尽的？高福略作迟疑答道：送信人并未详细叙说，只说是吊死在一棵老松树上。
1: 什么吊死的？我看八成是被邵大侠干掉的。这个邵大侠做事也忒狠毒。
0: 说这话的时候，高拱一脸沮丧，不由得回忆起那天晚上在死牢里与邵大侠秘密会见时的情形。当他说明请邵大侠帮忙的时候，邵大侠就明显地流露出杀人灭口的意思。他虽然表示了反对，但是因为没有想到邵大侠这种江湖人士的行事风格，所以酿成今日这种后果。一想到自己可能成为杀害李岩的间接凶手，高拱的心头便一阵阵发紧。这其中许多谜团，只有与邵大侠见面的时候才能解开。高拱便问：这个邵大侠为何不肯来京见我？高福答道：我问过送信人，他说他家主人离家时间太长，担心南京方面的生意，所以从衡山下到岳阳后，从那里雇了一条船直接回南京去了。
1: 哦，是这样，
0: 难怪信上还有一句话：游子归去来兮。高拱说罢，便把那张信笺揉皱烧了。人既然已经死了，怪谁也都没有用，何况高拱心底也清楚，邵大侠这么做也是为了他的彻底安全。心里头经过一阵痛苦的煎熬，高拱又恢复了平静，一门心思又回到了现实。打从隆庆皇帝冰天，宫廷内外局势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凡事都依赖高拱，现在情形却不一样了，新登基的小皇帝还不能单独问政，凡事都要得到后母李贵妃的裁决。
1: 这李贵妃对冯宝甚为依赖，而冯宝又是他高拱的死对头。如今冯宝已出掌司礼监大印，这无疑使得高拱暂处下风。他最担心的是冯宝与张居正联手，这样就使得他这位天字一号书臣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想到这里，高拱便记起了隆庆皇帝去世后三天，他与高仪在内阁直房的一次谈话。那天下午，大约未牌时分，高拱正在阅除礼部送来的恭请太子登基继皇帝位的劝进表，大理寺卿古正宇前来求见，向高拱报告刑部张榜通缉的妖道王九思早被冯宝手下暗中捕获，如今关在东厂牢里。一听到这个消息，高拱心里头酸溜溜的，于是拐进高仪的直房，把这消息告诉他。高仪听了半晌不作声，过了许久才轻声问道：首府打算怎么办？让刑部和大理寺去东厂要人？高拱叹了一口气答道：捕籍之事理归刑部，审问断案之责在大理寺，像王九思这样轰动朝野的侵犯理该交三法司处理，只是冯宝抢了这个头功，断不会放人的。首府所言极是。高仪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蹙着的眉头说：我看这个冯宝早就派人把王九思盯死了，他这么做主要还是冲着孟冲来的。朝廷内外都知道是孟冲把王九思这个妖道引荐给皇上的。偏偏张居正……高拱欲言又止，高仪瞅了他一眼，淡淡一笑说：我知道首府要说什么，偏偏张居正当街捉拿王九思，又是你首府下令放了，这可是皇上的旨意，如今皇上兵天，还有谁能够证明呢？高仪与高拱是多年的同事朋友，所以说话不存芥蒂，高拱也意识到自己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有些窝囊，如今被高仪戳到痛处，脸色不仅难堪起来，不由得咕哝了一句：玉南兄，你是知道的，我素来不喜欢妖道神汉这一类人，像绿头苍蝇一样在皇上身边转来转去。高仪点点头答道：首府的人品我是知道的，只是这种辩解已毫无意义，以在下看，你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处理与冯宝的关系。冯宝？高拱像被蝎子蛰了一口，厌恶地说：我为何要和他处理关系？高仪苦笑了笑说道：难道首府你真的没有看出来，冯宝是登基幼主多年的大伴儿，他取代孟冲出掌司礼监是迟早要发生的事。高拱哪能看不出这个趋势，他只是不愿意接受罢了。高仪这么一说，他的心情越发变得沉重，愣了一会儿，不由得感叹道：皇上英年早逝，把社稷风雨留给了你我两个顾命大臣。高仪沉默良久，叹了口气说：天道60年一个轮回，此言不虚也。

共问：“玉南兄，这种感慨为何而发？”高仪缓缓道来：“60年前，正是正德初年，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刘瑾深得武宗皇帝的信任，那时的内阁也是三位大臣，一个是河南人刘悔安，一个是浙江人谢穆奇，一个是楚人李希牙。那三个内阁大臣的籍贯竟然同我们三个的一模一样，你说巧也不巧。更巧的是，那个楚人李希牙狠毒非常，他与刘瑾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一年之内竟把首辅刘悔安、次辅谢穆奇全部排挤出内阁。各位，明代的内阁与司礼监本来就是一个互相制约的关系。如果说内阁大臣是皇帝的私人秘书，那么司礼监掌印及秉笔太监则是皇上的机要秘书。各府部衙门进呈皇上的奏本到了司礼监后，按常规都会转到内阁，内阁大臣拿出处理意见，另纸抄写在呈上御前，这个叫做票拟，也叫阁票。皇上如果同意内阁的票拟，再用朱笔抄下，这就成了御旨，俗称批朱。司礼监名义上的职权是掌理内外奏章及御前勘合，照内阁拟票批朱。事实上，他们的职权可以无限的扩大。对于内阁票拟的谕旨，用朱笔加以最后的判定，这本来是皇帝自己的事儿。但是，如果碰上一个不负责任的皇帝，批朱的大权就落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手中。这样，内阁的票拟能否成为皇上的谕旨，则完全取决于司礼监掌印。高拱任首辅期间，司礼监先后有陈洪、孟冲掌印，由于他们都是高拱推荐，加上隆庆皇帝对他这位在裕王府担任了9年侍讲的旧臣倚重甚深，所以内阁的票拟都能够正常的得到批朱。现在却不同了，冯保本是高拱的死对头，加上新登基的皇帝又是个孩子，冯保完全有可能为所欲为。高拱因此又想到了武宗皇帝时的那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由于他深得武宗信任，独撰批朱大权，甚至把章奏带回私宅，和妹婿孙聪、食客张文冕共同批答，一时间内阁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刘瑾成了事实上的皇帝。天下官员与他的关系那是顺者昌，逆者亡，卖身投靠者飞黄腾达，谁敢对他言一个不字，轻则贬斥到张毅之地，重则杖刑弃市。前世不忘，后世之师。高拱意识到冯保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刘瑾，与其听任发展坐以待毙，不如趁他立足未稳奋力反击，这样或可为社稷苍生除掉一大隐患。思来想去，高拱决定给新登基的小皇帝写一份奏书。他吩咐书童磨墨深纸，自己则在书房中负手踱步，考虑文句。

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多时辰，高拱终于写完了一篇数千言的奏书。大致意思是这样的，说依照大明祖上的旧规，只要是皇上听政，各个衙门如果有事要禀奏，都是皇上亲自处理，以证明政令确实出自圣上。到了隆庆年间，改由大内拟定命令代为看奏，以致使得政令时有不达。本该是圣上的政令，却由他人口中说出，这实在是有违旧制。今后皇上听政要亲览奏章，奏折要亲自应答，同时把奏章一律发到内阁看样，拟票上奏，剔除司礼监这个中间环节，这样国家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奸逆乱朝、换党篡争。写完，他又反复看过两次，觉得所要表述之事尽在言中，这才放心下来，在淡黄的绢丝封面上恭恭敬敬提上了臣武士书五个字。把这一切做完，不觉已到了序牌时分，高拱感到手臂有些酸累，站起身来甩甩手，这才发现高福一直站在身边。高拱问，你怎么还待在这儿？老爷这一晌太累，今儿回来晚饭都来不及吃，又伏在桌上写了一个时辰，老夫人不放心，着我来看看。高福说着，把一直捧在手中的一杯参茶递了上来。高拱接过呷了一口，这才感到饥肠辘辘，放下茶盅，伸了个懒腰说道，你去招呼厨师，炒两个菜，弄一壶酒，就送到这书宅里来。是。高福躬身退下，不想被从外面跑进来的书童撞了个趔趄。高拱问，何事这么慌张？书童也为自己的冒失感到不好意思，避过一旁向高福表示歉意。高福一把扯住书童往门外拉，书童拗不过，只得扭过脑袋望着高拱。慢着！高拱一声喊，已经走出书房门的高福只好停下脚步。高拱踱到门口问书童，你好像有事儿。回老爷。书童畏惧地屈了高福一眼，小声说，户部张大人在外头客厅里已经坐了一个多时辰了。哦，为何不早说？高拱有些生气了。这……书童语塞。高福赶紧抢过话头回答，这个不怪他，是我不让他禀报的，老爷太累。说着回头斥责书童，不是让你把张大人劝走吗？怎么还没走？书童委屈地答道，他不肯走，说今晚非见老爷不可。俩人还在争论着，高拱却已迈出门槛，推开两人，径自穿过内庭走向客厅。杨正兄，对不起，害你久等了。高拱人还没进门，声音先已传了进来。正坐在紫檀椅上百无聊赖的户部尚书张守直这个时候站起来，拱了拱手，面有愠色地说道，元府，我唐突造访，实乃事出有因，你的管家说你很累，不想传达，我对他说，我就是在这里等到天亮也要见到元府。高拱干笑了笑，歉意地说，哈哈哈哈，手下人不懂事儿，多有怠慢，还望
杨

0: 圣兄见谅。张守直看到高拱一脸倦容，发黑的眼圈里布满血丝，一副花白的长髯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心中的那一股子窝火顿时也就消失了，而换为敬仰与怜悯之情。元府，我知道你这些时日的确很累，杨正兄。高拱挥手打断张守直的话头，你今夜一定要见我，是不是为那20万两银子的事儿？
1: 正是。
0: 张守直点点头，困惑地说。散班以后，洛尊跑来毕设，说元府让他转告，明儿拨20万两太仓银给李贵妃，用来制作后宫嫔妃的头面首饰，此事当真？
1: 的确当真，是我让洛尊急速到你府上转告。
0: 高拱回答坚决，张守直吃惊地望着他，思忖片刻，才鼓起勇气问道：
1: 元府可还记得前年马森去职的事儿？
0: 马森？高拱一愣，顿时垂下眼皮，默不作声。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却说前年的元宵节，隆庆皇帝带着后宫众位嫔妃一起在乾清宫前看鳌山灯，瞅准隆庆

购买黄金珠宝，为后宫眷属打制一批首饰。但是这件事遭到了当时户部尚书马森的抵制。马森上书畅言国家财政的困难，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00多万两银子，支出却要400多万两，仅军费和治河保漕两项开支就要300多万两，入不敷出。因为拖欠军饷而引起兵士哗变的事也屡有发生。马森在奏书中列举种种困难，希望皇上体恤国家财政困难，收回成命。隆庆皇帝虽然不大喜欢李朝，但对于历年积存的财政赤字，他心里还是清楚的。他平常也注意节约，比如说嫔妃们的月份银子比起前朝来要少得多。他在南院主持内侍比武射箭，一箭中敌者也只赏了2个小芝麻饼。那武宗皇帝也搞过同样的一次比赛，得奖者最低是50两银子。两相比较，隆庆皇帝的小气也创造了明代皇帝之最。但是这次不一样，隆庆皇帝已经在鳌山灯会上向嫔妃们做了承诺，如果不兑现则有失皇帝的尊严。隆庆皇帝便驳回了马森的上奏，马森实难从命，只好申请起修，皇帝准旨。这样高拱推荐他的同年时任南京工部尚书的张守直来北京接任马森之职。张守直一到任，经过盘查家底，也感到实难从命，于是在征得高拱的同意下再次上书，婉转陈述户部的难处。这次隆庆皇帝做了让步，主动减去30万两，只让户部拿出10万两银子来。张守直还想上书抗旨，高拱劝住了他，说皇上既已妥协让步，总得给皇上一个面子。张守直这才遵旨办理，这笔银子从太仓划出之日，也是马森离京回籍之时。当时在京各衙门官员有200多人出城为马森送行，可见人心向背。张守直现在又重提这件旧事，弄得高拱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接过侍者端上来的茶，呷了一口，看了张守直一眼，慢悠悠地问道，杨正兄，你是不是想做第二个马森，赢得那些清流派的一片喝彩？张守直好像被人踹了一个窝心脚，脸腾的一下红了，急忙辩解道，元府，你不要把在下的意思理解错了，我俩交情20多年，难道你还没有看清楚在下的为人？我是那种贪图虚名的人吗？如果我想当第二个马森，今天晚上就不会来到你的府上，我只会明天一早到会稽门外去递辞呈的折子。高拱逼问，那你替马森作甚？前事不忘，后事之事。张守直喟然一叹，吞了一口口水，接着说道，给李贵妃拨20万两银子，如果说不出一个正当的名目来，叫天下世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下午落尊也是问名目的事儿，现在你还是问这个，

难道洛尊没有告诉你？见张守直垂头不语，高拱又接着说，历来新皇上登基都有一笔开销，为后宫嫔妃定制头面首饰，这是朝廷大法，为官之人谁不懂这个规矩？正因为世人都懂这个规矩，所以我才担心不要让人看出蹊跷来。张守直平素是有名的和事佬，遇事儿极少与人争执，可是今天晚上好像诚心要和高拱过不去，因此高拱感到别扭。放在别人，他的炮仗脾气早就发作了，但是因为顾忌张守直是多年的朋友，而且也是年过六旬的人，所以一味的隐忍。接着张守直的话，高拱又冷冷地问道，杨正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守直体肥怕热，碰巧这几天气温骤升，客厅的雕花窗扇虽然都已打开，却没有一丝风吹进来，害得他一直不停地摇着扇子，脑门子上依然热汗淋漓。这会儿他一边擦汗一边忧郁地回答，元府，你可别忘了，今天登基的皇上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哪里有后宫嫔妃？高拱心中一咯噔，忖道，这倒是个疏忽，武宗皇帝登基的时候15岁，也尚未婚娶，所以免了头面首饰这一项开销。当今皇上比他更小，若不找个合适的理由，就会给人留下画饼。他抬起右手，慢慢地摸着额头，陷入沉思。张守直又轻轻地喊了一声，元府。啊？高拱抬了抬眼皮儿，张守直压低声音说道，不才虽然愚钝，但还是理解你的苦衷，你是想通过这20万两银子的头面钱去争取李贵妃的支持。哦，哈哈，高拱勉强一笑说，你是这样看的？只要这件事一成现实，京城各大衙门里头都会这样认为。如今的皇上只有10岁，今年春上才开始给他讲治国方略，他现在怎么会懂得治国的韬略？真正当家的是皇上的生母李贵妃，在下早就听说这位李贵妃是个极有主见的人。她是很有主见，今儿皇上下的那道中旨，想必洛尊也都告诉你了，讲了，冯宝出掌司礼监，又兼着东厂，权势熏天呐。他的后台正是李贵妃，元府要争取他，原也是为了社稷苍生，朝廷纲纪。杨正兄能看到这一点，也不枉是我的挚友啊。高拱蹙起眉头，叹了一口气说，你已经看得很清楚，我高拱向你讨要20万两银子给李贵妃，并不存半点私心。至于你刚才说到新皇上还是个娃娃，没有后宫眷属，这是事实，但却忽略了一点，当今皇上是个孝子，先帝的嫔妃个个都在，为他们定做头面首饰是先帝生前的未了之愿，当今皇上定做头面首饰赏赐后宫，也是登基遗嘱题中应有之意。张守直收起手上的扇子，一倒手心说道，洪武皇帝创建大明基业，讲求的就是孝之
治天

当今皇上定制头面首饰赏赐后宫，乃是出于孝道。这道理讲得过去，只是高拱指望张守直说下去，张守直却打住话头，再也不吭声。高拱只得问道：“这是什么？”张守直两手一摊，哭丧着脸说：“元府，户部的家底儿你知道，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又哭穷。高拱拉长了脸说道：“一国财政都在你养正兄的掌握之中，就是扫箱子角，这区区20万两银子也还是扫得出来的。元府既如此说，在下也没有办法。实话对你说了吧，上个月的太仓里还有180多万两银子，广西庆远方面的军费解付了60多万两。本来只要40多万两，是你元府做主多给了殷正茂20万两。这个月先帝冰天和新皇上登基两个大典，各项开销又花去了60多万两。还有打通潮河与白河的漕运工程，这是为了通州仓的粮食运来京城的大事，年初就定了下来。第一期工程款就得40万两银子，这也是先帝御前钦定的，因为财政拮据只预付了20万两。河道总督朱恒上折子催要了多次，定于这个月再解付20万两。这道旨意也是内阁票拟上去的，我这里说的只是几个大项，还有一些小项开支，这里几万，那里几万，我就不必细说。总之，户部手上掌握的大约还有30多万两银子，如果再拨走20万两，不要说疏浚打通潮白河的工程款无处着落，就是京城大大小小上万名官吏的月俸银，也找不到地方开销出来。论及财政，张守直的眉心里蹙起了个大疙瘩，除了诉苦别无他话。高拱也知晓这些情况，平素他对财政收支也极为关注，能省的就省。如今紫禁城中元宵节的鳌山灯，在他的提议和力争下，就只花了今年是5万两银子，比往年的15万两利银一下子就省了10万。但是现在却不同，为了争取李贵妃，这20万两银子是非花不可的。事情既然已经摊开来讲，高拱也不便硬来，只得推心置腹，以商量的口吻说道：“杨正兄，你的难处我知道，但现在是大家和衷共济共度难关的时候，朝廷的财政情况一年不如一年，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眼下的政治局势比起财政状况更是乱得一团糟，冯保已经取代了孟冲，还有人对我这首辅之位也是急于祭酒。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种地步，我的首辅当不成，户部尚书恐怕也不会再是你杨正兄喽。”高拱如此缓缓道来，张守直却听出了话中的弦外之音。他出任户部尚书2年多时间，曾有3份折子弹劾他，都因高拱从中袒护，他才有惊无险。特别是最近的一份，是广西道御史孙孝先写的，严李严为了户部能及时解付军饷，曾向张守直行聚会。折子送上来的时候，正值隆庆皇帝病重期间，高拱票拟以

0: 查无实据，不可妄奏八个字，把此事了结。张守直因此对高拱心存感激，他何尝不知道，只要高拱这个靠山一倒，他张守直立马就要离开户部尚书宝座，卷铺盖子回家了。张守直接着说道，我也知道事态严重，方才说了一大堆难处，并不是我张守直搪塞袁府不肯办这件事儿，而是为了让袁府把事体想得更为周详妥当，不致让奸佞之人鸡蛋里寻骨头，找出什么岔子来。我明天就开出20万两银票来，朝白和工程款再拖一些时候。朱恒那边还望袁府小以厉害，不要让他添乱。这个，请你放心。高拱爽快地答道，朱恒那边由我来说话，其实也拖不过一个月，只要能稳住李贵妃，赶走冯宝，事情圆满结局，去哪里还找不回这20万两银子呢？再不济，一道咨文下到两广总督行辕，让殷正茂把20万两银子退回来就是。这个恐怕难。难在哪里？谁不晓得殷正茂爱钱如命，让他退回银票，无异于从猴子嘴里抠枣，行不通。高拱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道，这个就请你仰正兄放心，孙悟空本事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巴掌心儿。俩人说过笑过，张守直起身告辞。高拱与张守直俩人谈话的时候，高福来客厅两次，他的本意是来催主人吃饭，但见俩人谈话分外认真，便不敢从中打搅，直急的耍戏的猴儿似的里外到处乱窜。直到张守直离开，高福这才又前脚赶后脚地走进来，说道，老爷，酒菜都备好了。由于饿过了头，高拱这个时候反倒没有了胃口，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答道，都子时了吧，还吃个啥，去给我打盆热水来，我泡个脚睡觉。高福嘴中答应是，却是不挪脚。高拱扫了他一眼，说，你还磨蹭个啥，快去呀。高福小声地回答，老爷，你老这么饿着，身子骨吃不消啊。
1: 你少啰嗦。
0: 高福不管主人烦不烦躁，油子续锅下去说，老爷，今儿晚上这顿饭是夫人亲自做的。
1: 哦，老婆子下厨了？
0: 是啊，夫人见您这些时操劳过甚，过着饥一餐饱一顿的日子，也是心痛得不得了，所以今夜里亲自掌厨，做了几样平日您最爱吃的小菜，还暖了一壶酒，就等着您品尝。
1: 啊，老婆子呢？
0: 做完菜，夫人感到累，先自睡了。高拱觉得夫人的情意难服，于是吩咐，
1: 啊，即使这样，就把酒菜搬到书房里来，我喝上两杯，解解乏。
0: 高福欢天喜地地下去。高拱回到书房不过片刻，便见高福提了食盒子进来，后头还跟了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子。高拱指着女子问高福，
1: 这个是谁？
0: 高福避过一旁，朝那女子努努嘴儿，那女子大大方方走近前来，弯腰向 高拱蹲了个万福，媚声说道：老爷，奴家名叫玉娘。
1: 玉娘？高拱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只是记不起来在哪里听到，于是对玉娘说：你暂且出去一下。
0: 玉娘退了出去。
1: 高拱问高福：
0: 这位玉娘是哪里来的？
1: 高福回答：老爷，这位玉娘就是上次邵大侠来京时带来送给您的。哦，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高拱回到书房不过片刻，便见高福提了食盒子进来，后头还跟了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子。高拱指着女子问高福：“这个人是谁？”那女子媚声说道：“
5: 老爷，奴家名叫玉娘。”
4: 玉娘，高拱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只是记不起来在哪里听到，于是对玉娘说：“你暂且出去一下。”玉娘退了出去。高拱问高福：“这位玉娘是哪里来的？”高福答道：“

0: 老爷，这位玉娘就是上次邵大侠来京的时候带来送给您的。
1: 哦，
0: 高拱这才记起那档事情。邵大侠走了以后，高福把玉娘安顿在一个尼姑庵里，每天有两个小尼姑照顾她。高福曾向主人几次提起要他抽机会见见玉娘，高拱总是推辞。一来这些时朝廷接连发生大事，的确忙不过来；二来高拱也担心京城人多嘴杂，在这非常时期不要招来误议，事情就这么搁下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玉娘却在家中出现了。高拱顿时恼下脸来，斥责道：高福，你小子胆子也真大，竟敢把玉娘领到家里来。高福急忙申辩：老爷可不要错怪小人了，这件事儿是夫人的主意。夫人？高拱一愣：我那老婆子她如何知道？是小人告诉她的。听罢原委，高拱笑了起来，说道：我家这个老婆子真是开通，既是这样，就叫玉娘进来吧。高福转身出门，把玉娘领了进来，又把食盒里的酒菜拿出来摆好，这才退了出去，小心把门掩好。高拱喊了一句：玉娘。
2: 老爷。
0: 玉娘抬起头来，只见她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脉脉含情，抿着两片薄薄猩红的嘴唇，微微上翘的嘴角露出些许的调皮与天真。面对这么一位不胜娇羞的美人，高拱不免心惊荡漾，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盯着玉娘的脸蛋不挪开。玉娘被看得不好意思，香腮上飞起两朵红云。她躲过高拱的目光，站起身来说：
2: 老爷，奴家给您斟酒。
0: 好，你陪老夫喝一杯。高拱说着，趁玉娘挪步过来斟酒的当儿，伸手把她直糊的手摸了一把，她像摸到了滑腻的牛乳，周身顿时如同遭到电击。在官场同僚中，高拱以不近女色闻名，可是今天夜里他也忍不住失态了。
2: 老爷，奴才敬你这一杯酒。
0: 玉娘双手举着酒杯，半是羞涩半是娇嗔地送到高拱跟前儿。高拱有些情不自禁，说话声调有些异样：不是说好你陪老夫一起喝吗？
2: 这是敬老爷的，您先喝下，下一杯奴家再陪你喝。
0: 好，那就一言为定。高拱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玉娘又斟酒两杯，俩人碰杯对饮。一杯酒下肚，玉娘的脸庞更是艳若桃花，光泽照人。高拱也是神采奕奕，兴致大发。他吃了两筷子菜，问玉娘：你和邵大侠是什么关系？玉娘答道：
2: 奴家原籍在淮北，11岁因家境没个着落，被父亲卖给一个大户人家当上房的使唤丫头，没过半年又被那家主人转卖到南京秦淮河边的玉霄楼，认了一个新的干妈。那干妈便教我弹琴唱曲儿，吟诗描花，5年下来倒也学了一些糊弄人的本事。干妈本是把我当作摇钱树来栽培，指望 日后靠我腾达养老。那一日，邵大侠逛到玉箫楼来，不知谈了什么条件，就把我赎出身来，并把我带来北京，讲清楚让我服侍老爷。
0: 玉娘一口气说完自己的经历，这倒更引起高拱的怜爱，问道：你那干妈可还疼你？
2: 疼是疼，可是管教也严。
0: 怎么个严法啊？
2: 我进玉箫楼没见过一个生人，也从不让我参加任何应酬。
0: 你的干妈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她是想留着你放长线钓大鱼，这不邵大侠就上钩了。
2: 高拱说罢先自大笑起来，
0: 又把玉娘斟上的酒饮了一杯，玉娘也陪着笑了。高拱接着问道：邵大侠是怎么跟你说的？
2: 玉娘两颊绯红，抿着嘴唇不说话。
0: 高拱催他说呀：
2: 邵大侠说他给我寻了个除了皇帝之外的天底下最显赫的人家，让我来当偏房。邵大侠说的这个人就是老爷您了。
0: 玉娘细声细气说完这段话，羞得无地自容，伸出两只玉手捂住发烫的脸，这副扭捏不安娇滴滴的样子越发逗得高拱开心。这个时候他已春心荡漾，很想上前把玉娘搂进怀里亲她一亲，但他还是克制住了，又寻了个话头问道：你干妈教你唱了些什么曲子啊？
2: 好多呢，大凡堂会上流行的曲子奴家都会唱。
0: 哦，那你就唱他几支给老夫佐酒。
2: 奴家遵命。
0: 玉娘点点头，练眉略一沉思，柔声唱道：山抹微云天年衰草，画角声断桥门，暂停征兆连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结，罗带清芬，慢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金袖上空染题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2: 如果单只说话聊天，高拱只把玉娘看成是一个万里挑一的美人坯子，及至玉娘开口一唱，高拱才领会到玉娘原来是一个色艺俱佳的豆蔻佳人。听她漫起朱唇刚一开腔，高拱便有三分陶醉，他索性闭了眼，静听玉娘的一曲妙唱，那声音媚甜处让人可以感觉到怀春少女的柔情似水，娇嗔处让人如至画楼秀阁听红粉佳人的打情骂俏，紧凑处如百鸟投林飞泉见玉，悠扬处如春江花月夜的一只洞箫，字正腔圆，喉珠沥沥，高拱听得痴了。玉娘一曲终了，他尚沉浸其中。 老爷，奴家献丑了。
0: 玉娘说道。高拱醒过神来。

0: 连声叫好，望着明眸皓齿的玉娘，不禁又蹙了蹙眉头，说道：“你方才这唱的是宋代秦少游的《满庭芳》，词是好词，只是过于伤感。看看，曲子唱完了，你的眼中犹自泪花闪闪。”玉娘怀抱琵琶，欠欠身子，歉意说道：“这是干妈教给奴家的第一支曲子，我顺嘴儿唱了出来，没想到惹得老爷不高兴，奴家赔罪了。”高拱没想到随便说一句竟引起玉娘如此紧张，便故作轻松的一笑说道：“我不过随便说说，老夫极少听人唱曲子，你却是唱得真好，你再唱下去，唱下去。”“
1: 老爷，奴家唱点诙谐的如何？”“
0: 随你。”玉娘又不经意地拨了一下琵琶，定定神，又唱了一首：“提起你的事，笑掉我的牙，你就是柳锦江滨，也要柳叶瓜，柳叶瓜。你又不曾金子开花，银子发芽，我的哥喽，你休当玩耍。如今的十年，是个人也有三句话，你便会行船，我便会走马，就是孔夫子也用不着你文章，弥勒佛也当下领袈裟。”唱这支曲子，玉娘好像换了一个人，脸上的忧气一扫而空，换成逗人发笑的顽皮。二八佳人学街头耍把戏的那种油腔滑调，这悬殊的反差本身就很出彩，因此把高拱逗得胡子一翘一翘的大笑，笑声止了，又满饮了一杯酒。高拱问道：“这支曲子叫啥名字啊？”玉娘答道：“
1: 回老爷，叫锁难知，是一支专门讽刺宦官的曲子。”
0: 高拱眼眶里闪过一丝不易琢磨的光芒，说道：“老夫听到了，你唱的曲词中提到了刘瑾、江滨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大太监，这曲子也是你干妈教的？”玉娘摇摇头答道：“
1: 这曲子是奴家来京城后才学会的。”“
0: 啊，跟谁学的？”“
1: 也没跟谁学，那一日在两个小尼姑的陪同下，到泡子河边看景，在一个小书肆里买回一个唱本，上面有这首词儿。”“
0: 既是唱本，里头肯定有许多的词，你为何单单选中这一首来唱啊？”“
1: 这……”
0: 玉娘欲言又止，高拱追问：“这里头难道还有什么可隐瞒之事？”这一问倒把玉娘唬住了，他连忙答道：“
1: 老爷言重了，奴家自到京城，日日夜夜都想着老爷，哪有什么隐瞒的事儿？奴家捡了这首词儿来唱，原是想讨老爷的欢心。”“
0: 此话怎讲？”高拱说话直通通的，口气很硬，这是因为长期身居高位养成的习惯，叫一个女孩家听了很不受用。但玉娘隐忍了，依旧含笑答道：“
1: 奴家听说老爷很不喜欢宦官。”“
0: 哦。”高拱端起一杯酒来，正准备一饮而尽，一听这话又把酒杯放下了，问道：“你一个女孩家，怎好打听老夫官场上的事儿？”玉娘说：“
1: 也不是特别打听，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老爷不喜欢紫禁城内的一个冯公公，奴家只不过捡

0: 耳朵来听来着。
1: 因此你就捡了那首词儿来唱，讨我的欢心是吗？
0: 正是。
1: 玉娘黑如点漆的眸子闪了几下，不安地问，
0: 老爷，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1: 也没有什么。高拱长吁了一口气说道，玉娘啊，老夫看你是聪明过头了。高拱说着，脑子里便浮出两句古诗，花能解语添烦恼，时不能言最可人。玉娘一个小小的女孩家，干嘛要打听大老爷们官场上的事情？既留心打听，谁又能保证他日后不掺和进来拨弄是非？虑着这一层，高拱又联想到把隆庆皇帝缠得神魂颠倒的那个努尔花花，他不也是有着倾国倾城之貌吗？看来古人所言不虚，女人是祸水，越是漂亮毒害越大。这么想下去，本来已被撩拨的精神振奋、欲火难熬的高拱，刹那间又变得眼含刻毒，心如冰炭。他推开杯筷，起身走出书房，一直候在书房外头过厅里的不敢离去的高福，见主人走了出来，连忙满脸堆笑迎上去喊道，老爷。
2: 哦。
1: 高拱停下脚步，盯了高福一眼说道，你把玉娘送回去。高福一愣，小声问道，送到哪儿？
2: 你从哪儿接来的就送回到哪儿。
1: 高拱说完，头也不回的回到了后堂。高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望着主人渐渐走远的背影发了好一阵子呆。巳时月已三更，万籁俱寂，只书房里头隐约传来玉娘微微的啜泣。新皇帝登基第二天，张居正遵旨前往天寿山视察大行皇帝的寝宫工程。出了德胜门，眼见沃野平畴，青葱一片，不觉心情一爽。从隆庆皇帝犯病到去世，差不多也有半年时间了，张居正一直郁郁不乐，这是因为他与高拱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近些时虽然高拱屡屡做出和好的姿态，但张居正心底里清楚，这只是高拱害怕他与冯保联手而做出的防范措施，并不是真正的摒弃前嫌，因此也只是表面上应付。俩人的矛盾不仅顺天应天两府的官员们都已经知道，甚至那些已经退休免职的官员也耳闻其详了。昨天散朝回家，他同时收到了陈以勤和尹世瞻的来信，这俩人都曾经是内阁大臣，先后与张居正同事，后来又同样因为得罪高拱而被排挤去职，回籍闲居。一个在四川南充，一个在山东历城，他们在信中对张居正的前途表示了关切。张居正满腹牢骚，本想对过去的同僚一诉，何况这俩人最能理解他目前的处境，但是转而一想，白纸黑字写出去的东西若传给别人变成了抹不去的证据，因此落笔回信的时候便又存了一份小心。他的这些同事一个脾气暴躁，而且经常酒后失言， 当年同在内阁，也不敢同他推心置腹交谈。现在回信只是几句安慰的话。还有那个陈以勤，胸有城府，给他的回信也就谈得透彻一些。时为六月中旬，炽烈的阳光无遮无拦的倾泻，驿道两边的杨柳叶子都晒得蔫蔫的，躲在浓荫深处的知了高一声低一声的嘶鸣，更让人感到闷热难挨。刚出城的时候，因为还是早晨，凉风悠悠，阳光也不撒泼，张居正因此心旷神怡。两个时辰后，情形就不同了。他乘坐的马车热的就像蒸笼一般，车轿的四周帘子虽然都卷了起来，却一丝儿风也没有。旁边站着的小厮虽不停地给他打扇，他仍然汗下如雨。那一身轻拂乌纱黑脚带的穿戴都已经湿透了。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4: 新皇帝登基第二天，张居正遵旨前往天寿山视察大清皇帝的寝宫工程。出了德胜门，眼见沃野平畴，青葱一片，不觉心情一爽。从隆庆皇帝犯病到去世，差不多也有半年时间了，张居正一直闷闷不乐，这是因为他与高拱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近些时，虽然高拱屡屡做出和好的姿态，但是张居正心底里清楚，这只是高拱害怕他与冯保联手而做出的防范措施，并不是真正的摒弃前嫌，因此也只是表面应付。

正一行来到了天寿山的大红门前。坐落在京城北郊昌平县境内的天寿山，是成祖朱棣宣布迁都北京以后亲自选择的陵地。这天寿山的确是一块难得的上乘吉壤，它首尾80里，是燕山山脉的一个分支，来脉虎踞龙腾，悠远有之。东北西三面群山环绕，南边却开畅无阻，好像一个大庭院。院子尽头有一对小山把门，左边称为龙山，右边称为虎山。车轿在龙虎二山之间的大红门前停下，这是皇陵的正门，所有官军人到此一律下马，连皇上也不例外。张居正在车轿里头换了一套干净的素服下车。穆宗皇帝去世第二天，就来这里督工的礼部左侍郎王希烈和钦天监下官孔鲤，这个时候引导张居正从正大红门的左门进入陵区，沿着青石长街走上感恩殿。这是皇帝前来祭陵的时候暂时居住的地方，在感恩殿稍事休息，张居正就在王希烈和孔鲤的陪同下乘板舆到了修建昭陵的工地。在昭陵工地上转了一圈，听了王希烈与孔鲤俩人的汇报，张居正心中有了底。按钦天监选定的日期，9月11日是穆宗子宫落土的吉日，到今天整整还有3个月，而昭陵工程基本已经接近尾期，最多只需要1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全竣工。这个时候夕阳西下，四周郁郁苍苍的松树在阳光的衬照下翠色很是抢眼，解暑的清风携着不远处依山而下的泉声悠悠传来，令人心旷神怡。这个时候忽然一阵吵闹声把张居正从沉思中惊醒，循声看去，只见守陵驻军的一名小校正在驱赶一名老汉，眼看老汉被推得跌了一跤，张居正便喝住小校走了过去，这才看清老汉并不老，大约50岁左右，麻衣麻鞋，虽是村夫野老的打扮，眼光却深邃有力。张居正问小校：“你为何要推他？”小校答道：“回阁老张大人，这个人私闯陵区，立该有罚。”皇陵有1个营的军事守护，闲杂人等若私闯皇陵，按条例处罚，轻则拘役，重则关押。张居正又扫了那人一眼，只见那人不卑不亢，身上全然没有离俗人家的卑琐之气。张居正问：“看你一身孝服，是不是为大行皇帝致哀？”“是。”老汉点头回答：“新皇帝虽然于昨日登基，但他毕竟与我大行皇帝是父子，子之登基之喜，不能掩父之大行之哀，所以我这身麻衣麻鞋要穿过27日的沮丧之期。”老汉说话铿锵有力，态度也不卑不亢，张居正顿时对他兴趣盎然，问道：“老人家贵姓？”“免贵，见姓常。”几句答话，张居正已断定眼前的这个人是个读书人。

0: 从他的形态举止，他猛地想起了一个人。俩人很有相似之处，但他不相信有这种巧遇，又问道：“请问常先生，为何要私闯皇陵？”“
1: 我想来看看正在为大行皇帝修建的昭陵。”
0: 常先生这一句话，倒让在场的官员们都吃了一惊。王希烈忍不住插问：“你为何要看昭陵？”“
1: 看大行皇帝是否葬得其所。”“
0: 你是风水先生？”孔鲤以行家的眼光把常先生上下打量了一番。“
1: 村夫也老，略懂一点堪舆之学。”
0: 常先生微微一笑，又把眼光投向了昭陵。孔鲤继续问：“那你看昭陵的风水如何？”
1: 常先生环顾了一下天寿山，这时暮霭飘忽，
0: 影影绰绰的松林上头，到处是盘旋归巢的宿鸟。
1: 常先生缓缓说道：“天寿山水木清华，龙脉悠远，形势无可挑剔，为我中国之大，也是难得的吉壤。但是，望是寻龙易，须知点穴难。当年永乐皇帝的长陵点的就是正穴，一处吉壤只有一个正穴，天寿山的正穴就是长陵。自永乐皇帝名驾长陵，一晃也有200年了。这天寿山中又添了县陵、景陵、玉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等7座皇陵，现在又有了昭陵，总共是9座皇陵。依老朽来看，这里皇陵的穴地是一穴不如一穴，千尺之势，百尺为行，势来行止，是为全气。万寿山的全气之穴只有长陵。
0: 常先生一番剖析，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听他宣讲的这一干朝臣，包括张居正在内，却是谁也不敢接枪。官袍加身的朝廷命官，谁敢对皇陵的优劣妄加评论？尽管他们内心觉得常先生言之有理，但是绝不敢随声附和，因此竟一时间冷场了。倒是那机灵的小校看到张居正不说话，猜想到他的为难，便又朝常先生吼了起来：“哼，你个长老，进他娘的胡说八道，还不快走！”“
1: 我这就走。”
0: 常先生朝张居正拱拱手说：“
1: 大人，恕老朽猜测，你们是为视察昭陵而来。天寿山葬了9个皇帝，地气已尽，为保大明的国祚，必须寻找新的吉壤。”
0: 说吧，常先生朝张居正一行深深一揖，调转头匆匆下山了。望着他渐渐模糊的背影，张居正忽然醒悟到什么，他命令那小校：“
1: 你去把那位常先生拦下来，晚上我还要找他谈谈。”
0: 张居正刚回到感恩殿的住所，就有担任警卫的小校进来禀告，说是家人油漆有要紧事求见。张居正心下纳闷，离家才一天，又有什么大事发生呢？命小校领油漆进来。不一会儿，只见油漆风尘仆仆、满头是汗的跑了进来，后头还跟了一个人。俩人一进厅堂，喊了一声“老爷”，磕头行礼。这当儿，
1: 张居正才看清跟着油漆进来的是冯宝的管家徐觉。张居正问，这不是徐觉吗？你怎么来了？徐觉恭敬回答，我家主人有要紧事儿向张先生讨教。两位管家各灭了椅子坐下，张居正盯着一贯鲜衣怒马，如今却是一身仆人打扮的徐觉，笑着说，原来是你家主人有事儿，我还以为油漆真的有急事。老爷，我真的有一封急信要送给你。油漆连忙插话说明原委，我正要启程送信儿，徐管家来府上说是要见您，于是临时换了一身衣服和我一起来了。路上没有人认出你？张居正问徐觉。没有，油漆代为回答，接着从怀里掏出一封沉甸甸的信封，双手呈上。张居正接过来拆封一看，是李义和从衡山寄来的密件，总共有十几张信件，详细述说李岩在福岩寺神秘死去的经过，以及连夜突击审查李岩一干随从的结果。最令人振奋的事情是，李岩的帮办董师爷交代了李岩向京城一些部院大臣行贿的事实，并且从李岩行李中搜出了那两张记名高福的5000亩田契。张居正一目十行看过这封信，又看了看随信寄来的那两张田契的原件，顿时心花怒放，心里头直夸奖李幼资会办事儿，但是表面上却不露声色，慢吞吞地把信笺依原样折好，装回信封，放在茶几上，然后问徐觉，你家主人有何事找我？尤其不知道信的内容，徐觉当然更无从知晓，因此俩人都猜不透张居正这个时候的心情。徐觉瞄了瞄茶几上反放着的信封，习惯地眨眨眼说道，今儿个上午有两封奏折送到了皇上那里，一封是刑部上的，讲的是妖道王九思的事儿，说王九思既已让东厂抓到，就该交给三法司审问定罪。张居正问，该定何罪？折子上说王九思以妖术祸乱圣聪，导致先皇丧命，理当凌迟处死。哦，张居正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接着问，还有一封折子说的什么？是礼部上的，说按新皇上登基成立，应从户部太仓拨20万两银子为后宫嫔妃打制首饰头面。张居正讹了一声，这份奏折多少有些出乎他的意外。尤其观察主人的脸色，趁机说道，这道折子的意图再也明显不过了，就是他高胡子变着法子讨好李贵妃。张居正脸上勃然变色，他眉毛一拧，瞪着油漆厉声斥道，奴才大胆，你有何资格议论朝政？嗯？张居正突然发怒，唬得油漆一下子从椅子上跌下来，双膝跪地塞糠一般答道，老爷，奴才之罪，奴才之罪。张居正余怒未息，吼道，滚出去。尤其连滚带爬退出厅堂，看到尤其恍然退出的窘态，徐觉也浑身不

自在。虽然他对张居正家风甚严早有耳闻，但如此不留情面还是让他感到难堪。毕竟他与油漆的身份差事相同，因此感同身受，竟也产生了挨骂的感觉。倒是张居正脸上早已乌云尽退，好像刚才的事儿压根儿没有发生。他转向徐珏，和颜悦色地说道：徐珏，你的话还没说完呢。徐珏顿时感到张居正真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物，心中也就产生了一种敬畏。他又眨了眨眼说道：我家主人收到折子，不敢怠慢，赶忙奏报皇上，皇上没主意，不知如何批答才好。按常理，这两道折子应该送内阁拟旨。我家主人懂得这个道理，只是这里头的道理很明显。说到这里，徐珏屈着张居正神色，小心翼翼地说道：方才尤其所言，虽然触犯了张先生的家规，但是他道出了各中症结所在。张居正默不作声，沉思了一会儿问道：李贵妃知道这两个折子吗？知道。徐珏点点头，声音压得更低，他也没了主意。我家主人看透了李贵妃的心思，对这两件事情的处理他都同意折子上所奏之言。这正是高拱的厉害之处，张居正在心里说道。但是他依然不显山不显水地问道：冯公公是怎么想的？我家主人感到十分为难，如果拟旨准行，则让高拱抢了头功，从这件事情以后就不好办了。如果驳回折子，又怕得罪李贵妃，日后更难办事儿。我家主人苦无良策，只得派我来这里向先生讨教。徐珏本想把事情说得委婉一点，但是面对张居正深藏不露的眼神，他不免有些慌乱，因此也就赤裸裸地说出了冯保的为难。其实他就是不如此直说，张居正也清楚不过。听罢徐珏的陈述，他伸出指头，漫不经心地扣动着面前的花梨木茶几，沉吟着说：其实这两件事儿都不难办。说着示意徐珏走近前来，细声细气地与他耳语一番。徐珏听罢不禁眉飞色舞，连连说道：好好，以先生之计行事，他高胡子就会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张居正眉头一皱，轻轻拍了一下徐珏的肩膀，提醒道：徐珏，你家主人如今已升任大内主管，你这位当家的凡事要紧开口慢开言，常言道小心不亏人。徐珏立忙收了兴头，小心答道：张先生的叮嘱是至理名言，小的当铭记在心。还有一件事儿，我家主人让我告诉您，今天通政司转来了湖南安察使李义和的手本，奏报前两广总督李炎在衡山自尽。哦，有这等事儿？张居正装出大惊失色的样子。徐珏幸灾乐祸地说道：这个李炎是高胡子的得意门生，他这一死，高胡子的阵营里便少了一条走狗。李义和的手本还说了些什么？其余倒没说什么，仅仅奏报了李炎的死讯而已。听徐珏如此回答，张居正也就放了心。

0: 看来李一和是个有心计的人，他把这事的底牌全部都告诉了张居正，对朝廷那边只是敷衍了事的上了一道公文。张居正撇了撇茶几上那只空无一字的信封背面，似乎要说什么，只见小校又敲敲门进来禀告：张大人，内阁中书马从云求见。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3: 张居正撇了撇茶几上那只空无一字的信封背面，似乎要说什么，只见小校又敲了敲门，进来报告：“张大人，内阁中书马从云求见。”马从云接替韩一在高拱直房当值，他为何此时此地突然出现？张居正眉棱骨一耸，对小校吩咐：“你让马大人在外头稍坐会儿，听我的传呼进来。”“是。”小校躬身退下。不等小校的身影在回廊上完全消失，徐觉就满脸狐疑地说道：“马从云不是高胡子的心腹吗？他怎么来了？”“你不要管这些闲事儿。”张居正阴沉着脸说：“此处非久留之地，我也不留你吃饭了，你去喊上油漆，回廊这头还有一道门出去，你们俩

0: 赶紧离开。徐觉点点头，也不再说什么，闪身出门，邀尤其走了。张居正收拾好李幼姿的密杂，这才传话让马从云进来。张大人，随着一声喊，身材颀长、穿着六品官服的马从云已跪到张居正面前行礼。张居正伸伸手，示意他坐下。马从云坐在刚才徐觉坐过的那把椅子上，一双眼睛滴溜溜朝屋子四处张望。这一动作引起了张居正的不快，他压着性子问道：“你怎么来了？”“
1: 首府有急件让我送给张大人。”说罢，马从云从随身带来的锦囊里抽出了一份黄绫硬面的题本。张居正接过一看，封面上写了四个鹌鹑蛋大小的苍劲楷书：“臣武士书。”一看就是高拱的手迹。张居正一页一页翻读，最终不时叫好。不过片刻读完，他合上奏折，问马从云：“
0: 袁府让你送来，是否是征求我的签字？”“
1: 正是。”
0: 马从云背书一样说道：“
1: 首府说皇上以十岁冲龄登基，与政体多有不熟，先帝弥留之际曾把三位阁臣召至榻前亲授顾命，现在三位内阁顾命大臣须得同心协力辅佐皇上扩清政体，明辨国事。”
0: 张居正心头明白，这份陈武士书是针对昨天任命冯保为司礼监掌印的那道忠旨而来的，连同徐觉刚才提到的那两份奏折都是高拱一手策划的公事，旨在取悦李贵妃，扳倒冯保。平心而论，张居正很是佩服高拱高明的政治手腕，他欲除政敌，步步为营，步步都是好棋。好在张居正早已经看清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并把自己在这场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加以如何审时度势、进退与夺等大事都已经思虑得非常清楚，所以事到临头并不慌张。他起身到里屋，启开书童随身带来的墨盒，毫不犹豫地在高拱高仪之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马从云拿到签好字的陈武士书奏折，也不再耽搁，告辞走出感恩殿，打马返回京城。把这两拨人接待完毕，不觉已到了酉牌时分。王希烈、孔鲤一般官员尚饿着肚皮等张居正共进晚餐。因为张居正是一品阁老大臣，又是奉皇上旨意而来，在这里督工的礼部左侍郎王希烈不敢怠慢，吩咐庖厨准备了丰盛的酒席，要为张居正接风。这种官场应酬最是耗费时间，但是张居正也不好推脱，只得把脱下的一品官服重新穿上，步入住所厢房一侧的宴会厅。一时间珍馐罗列，举筷飞壶。张居正顾忌着王希烈是高拱线上的人，因此只是勉强应付，就皇上陵寝工程问题说了一些奖励的话。一顿饭吃的气氛越来越淡，本想套近乎的王希烈隐约感到张居正这个人不大好伺候，也就草草撤席收场，各自回房间休息。

说张居正一回到下榻处，即命小校去把那位常先生找来。宾主坐定，张居正说道：下午在先帝陵寝工地，我看常先生言犹未尽，因此便让小校把先生留下来，有些事情还想向你讨教。常先生坐在明亮的宫灯之下，依然是一身麻衣，只是眉宇间洋溢着一股灵动的生气。他笑着回答：哈哈哈哈，阁老大人是明清朝野的文渊阁大学士，在下只是一介草民，虽胸有典墨，亦难当求教之言。张居正久居高位，各色人等见得多了，但觉得这位常先生身上自有一种人所不能企及的仙风道骨。从见他第一眼起，他的脑子中就闪过那副对联儿：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现在见这常先生谈吐主对，既无村夫野老之粗俗，亦无文人骚客的迂腐穷酸，更是肃然起敬，因此问道：听常先生口音，好像是江西人。阁老大人说得不错，在下正是江西人。听你谈吐，也是饱读诗书之人，为何要隐伏草莽，弃绝功名？当年我也曾进京参加过秋试，只是受了刺激，从此再也不肯走进考场一步。哦，你应试过？哪一年？常先生放下手中的茶杯，扬了扬两道漆黑的卧蚕眉，盯着张居正说：阁老大人，你真的不认识我了？你是……看到张居正迟疑的神态，常先生悠悠一笑，抚摸了一下修理的整整齐齐的山羊胡子，说道：阁老大人，你还记得初幼家吗？初幼家？张居正浑身一激灵，这是他年轻时的挚友，一起参加乡试、京试。正是26年前那次京试，他考中进士，初幼家却名落孙山。为了安慰多年的同窗，他写下了那首在世子中广为流传的七律：燕市重来二月初。前不久，冯宝还专门抄录了这首诗送给他，只是光阴荏苒，自嘉庆26年在京城与初幼家分别，不觉20多年过去，他再也没有听到初幼家的任何消息。现在常先生骤然提到这个名字，勾起了张居正对往事的无尽回忆，他连忙问道：你怎么知道初幼家？你是谁？常先生仍旧笑道：您不记得我，该记得那两句诗：常记江湖骆驼时，坐拥红粉不提诗。经这么一提醒，张居正立刻就想起来了。26年前那次京试，全国各地数千名举子汇聚京师，其中有一江西籍举子名叫何新隐，正好与张居正初幼家同住一家客栈。这位何新隐为人风流倜傥，同时也颇为自负。彼此熟悉后，一次举子们聚会，何新隐在桌上说：我何某虽然不才，但这次来京会试，奔的就是甲科，
愚者皆不在吾辈眼界之内。一听这话，张居正与出右家都一下子愣住了，谁也不搭腔。须知啊，数千名举子多年寒窗苦读，千里迢迢赶来京城会考，得以金榜题名者已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却是没有几个人敢像何心隐这样口吐狂言，只想跻身前三名。一时间酒席有些冷场。静了一会儿，出右家问道：祝全兄，如果你考不上甲科呢？何心隐一笑，满饮一杯酒后决然答道：考不上甲科，我侯某今生再也不进考场。却说半个月经试之后放榜，何心隐不但没有考上甲科，连乙科进士都没有他的份儿。同时落榜的还有出右家。本来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旅居生活中，何心隐与出右家因为生气相求已经产生了友谊，现在又双双落榜，更是同病相怜，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已经金榜题名的张居正对这两个旧与新知，除了同情与安慰，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放榜后三日，两人联袂出京，返回南方故里。张居正为他们饯行，互相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张居正对何心隐说道：祝前兄，你也不必负气，三年后再入京秋闱，甲科榜上一定会虚位以待。何心隐摇摇头，满不在乎地答道：舒大兄，你不必安慰我，功名原是寄心累人之物，我本来就不喜欢，何况上次酒席上我已说过，今生再也不进考场。张居正虽然对何心隐的狂人做派颇有不满，但是又欣赏他的仁侠豪气，于是又问道：你一个读书人，弃绝了功名又能做些什么呢？何心隐朝张居正做了一个鬼脸答道：前天夜里趁你们这些新科进士邀集了去拜谒做主的时候，我和出右家两个闲来无事，便去棋盘街旁的槐花胡同逛了一回。张居正来京师不久，就听说槐花胡同是妓女聚居之地，当即笑道：你们还真会找地方享受，是不是有销魂之夜？出右家答道：销魂谈不上，逢场作戏当一回侠客，亦是快慰人生。在青楼上玩得高兴的时候，我哼了几句歪诗。说到这里，何心隐略一定神，接着低声吟额起来：长记江湖骆驼时，坐拥红粉不提诗，此身应是逍遥客，肯把浮名换玉枝。何心隐刚念完，出右家接着说道：槐花胡同的女士们倒也粗通文墨，有一位叫梅雪的，顿时就捻动琵琶，把祝前兄的这首情诗按曲儿唱了，众女使们一起拍手叫好，开玩笑说：谢大人做的好诗，这第一句若改成长记槐花胡同时就更好了。祝前兄说这意思虽好，但改不得，一改就不合平仄。女使们就笑闹着喊他常先生，意思是让他常去槐花胡同光顾。出右家说罢，三个人又笑了一回，就此
抱

0: 原一别，不觉光阴荏苒，26年过去，张居正再也没有见过初幼家与何心隐这两个人。但是这位何心隐的踪迹倒是时有耳闻，听说他后来因为仰慕王阳明的大弟子王艮的学说，师从王艮弟子严君，多少年后成了名闻天下的大学者，到处授徒讲述王学。张居正一直苦无机会再次见到这位当年在京师结识的狂人，没想到面前这位私闯皇陵禁区的常先生，就是当年的那个风流才子何心隐。事情既已捅穿，张居正再仔细端详坐在面前的故友，除了偶尔表现出来的神采飞扬的气质，眼前的何心隐与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年轻世子实在相去甚远，不由得感慨道：朱前兄，若不是你自己说破，我真的认不出你了。何心隐笑道：26年前我们只在京城一块待了3个月，认不出本属正常。今天我若不知道新皇上命你来视察先帝陵寝工程，也认不出你来了。张居正警觉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来视察先帝陵寝？何心隐脸上浮出诡秘的笑容，盯着张居正意味深长地说道：舒大兄，我来此地原来是为了会你。哦，张居正平息了故友重逢的激动，又恢复了他那深沉练达的习性，平静地问道：不知道祝前兄会我为的是何事？何心隐身子前倾，压低声音说：舒大兄多年韬光养晦，现在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哦，此话怎讲？舒大兄真的要我说明？何心隐目光突然变得犀利，张居正看了他一眼，蹙着眉缓缓说道：朱前兄不要忘记，此处可不敢胡言乱语。是啊，何心隐踱到窗前，撩开柔纱窗幔，看着月光下的隐隐山林，感叹地说：这里是大明龙脉之所在，一般人来这里除了敬仰膜拜，又还能说出什么？但你我不一样，你九续凌云之志，要当一缕一样的人物，我何心隐也是生于私事的狂人，选择这里来谈大明天下、社稷苍生，正是风云际会的上乘之地。看着何心隐他那清瘦的背影，张居正忽然感到这位故友身上有着一股磁石般的力量。朱前兄，你再也不是当年的何心隐了。何心隐回过身来，反剪着双手说道：我知道，我何心隐在舒大兄的心目中还是一个寻花问柳的侠客形象，但那个常先生早已死去，这期间的人事浮沉3天3夜也说不完，这些谈资且留将日后细细道来，今天我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哦，你究竟有何正事儿？谈正事之前，我先请你看一样东西。何心隐说着便从怀中掏出一份揭帖。
1: 听众朋友，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

0: 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1: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0: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2: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3: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4: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 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00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

0: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 1.1 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声中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4: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3: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5: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3: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7: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8: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9: 打开全屋灯光，
10: 来了。
11: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2: 全屋智能

0: 松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4: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5: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6: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7: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起手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8: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7: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9: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7: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0: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11: 近日在

0: 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三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3: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4: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7: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 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

0: 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0: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1: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大象新闻推出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看施工进度，问政策落实，记录河南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2: 以实干破难题，把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在河南各地引发热烈反响。
1: 河南全民健身热潮蓬勃兴起，激活体育产业，扩容内需市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7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强调要准确把握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指导方针和重要要求，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基本医疗服务均质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区域均衡化，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要优化服务供给，持续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不断提高优质高效医疗服务水平，着力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振兴发展。要持续深化改革，促进医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积极推进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坚决纠治医药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压实各方责任，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各司其职，协同联动，不断开创健康河南建设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再调度再推动的部署要求，压实

0: 责任协同联动，持续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人事招录、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领域问题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加大开门整治力度，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把政风肃纪反腐成果转化为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要求，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开展有组织科研和对策研究，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要持之以恒推进从严治校，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持续强化党校班子和人才队伍建设，开创新时代我省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落实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围绕中心大局，推动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全面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高质量推进模范机关建设。要持续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排查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从严从实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监督管理，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地落细。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压紧压实责任，紧紧围绕发展大局和中心工作，进一步深化六个纠制。要高度警惕防范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以改革思路破除顽瘴痼疾，加强减负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发挥典型问题以案促改促治作用。特别是要优化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对数据填报的监督管理，严把文件起草、办理、制发各环节程序，严格审批，规范运行各类意识协调机构，推动为基层减负常态长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大象新闻推出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看施工进度，稳政策落实，记录河南项目建设的加速度，以实干破难题，把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在河南各地引发热烈反响。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明确提出，全力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把项目建设作为扩投资、优结构、稳增长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全省项目建设的进度条不断刷新，折射的正是河南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的力度与温度。大象新闻推出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深入全省重大项目建设一线，看施工进度，问政策落实，记录河南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锚定制造强省建设目标，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根据规划，全省将形成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新培育1000个智能工厂车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蓝图已经绘就，项目就是抓手。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两个装备制造的项目现场，看小地块如何释放大能量，大集群如何跑出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张好、胡冰冰报道。
3: 郑州领航机器人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机器人手上功夫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用10年时间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并成为比亚迪、上汽、一汽等众多知名企业的供货商。2020年，领航机器人的智能工厂落地二期经开区，并陆续在上海、德国设立分公司。公司常务副总陈瑞红：
4: 一号是我们的一个规模化生产的一个厂房，二号是我们研发人员作为研发中士和研发策

0: 式的一个厂房，已经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收尾的阶段，内部也在做一些机器设备的一个调试，规划了是65个离散式工作站。我们这个项目落成之后，也将填补中原地区在机器人末端领域的一个空白。
1: 为什么会把生产基地放在咱们郑州？
0: 近几年咱们河南政府也在不断的这个在智能制造领域去招大引强，像现在已经形成了像富士康为核心的这个3C 的辐射圈，然后包括像比亚迪还有这个上汽这样一个汽车企业的产业集群，所以说这个配套还是很方便的。郑州的米字形的高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不到4年，领航机器人产值就从1000万元跃升至2亿多元，产能饱和，厂房不够用，扩产迫在眉睫。2024年，总投资约2亿元，占地25亩的领航机器人末端智能装备郑州生产基地项目开工建设。郑州市2期经开区管委会项目科向小静：
3: 目前这个领域咱们省内是空白，这个项目虽然只有25亩，但却是产业链的核心环节。省内把它列入重点项目，主要是因为它事关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链安全，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
2: 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项目一落地就享受了拿地即开工的政策红利。向小静：
4: 项目落地过程中呢，我们就都实行了1对1的服务专员制度，施工证我们就实行了分期分批办理，为项目开工压缩了时间。水电外网工程呢，被预计时间然后提前了1个月，让项目少跑路，让企业呢就专心搞技术，拓市场，扩生产，其他的交给政府。
2: 政企双向奔赴，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公司常务副总陈瑞红说，目前设备已经全部进场，处于调试阶段。
0: 我们目前有3大系列的产品，一个是力控智能打磨的设备，另外一个是柔性快换设备，还有一个精密的夹爪的设备，大概在8月底就能完成这个投产。项目投产之后，大概的产值能够达到1年5个亿的一个产值，同时也能带动300人的一个就业。
2: 既是生产基地，更是面向全球的战略支点。未来，领航机器人还将借力郑州航空港与中欧班列，进一步开拓欧洲市场。3年内将海外营收占比提升至30%。如果说领航机器人代表着小而精的突围，那么位于新乡的元阳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A 区1期项目，则是一场大而全的集结。
5: 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呢，很有意思。这片呢，全都是元阳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A 区1期的项目建设现场，也是整个园区新入驻的几家龙头企业配套的项目建设用地。那在我前面不远处呢，就是河南祥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年产600万只的电子驻车前体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像这样边建设边投产的景象，在整个园区里呢已经是日常了。我们呢就先从龙头企业的智能化产线看起。
2: 凭借过硬的技术积累，河南祥瑞叩开了头部车企的大门，成了省内最大的电子驻车前体生产基地。公司总经理张伟：
6: 我们生产的电子驻车前体市场占有率达到了30%以上，我们还做转向机，铝的铁的也都在做，客户要铁的我有铁的，要铝的我有铝的。
2: 然而订单的爆发式增长让现有厂房的产能接近极限。新乡市元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朱艳房：
7: 我们派专人对企业进行了跟踪服务，标准化厂房已经设计规划完成，一期建设完成后，企业完全可以拎包入职，设备进来就能生产，边建设边投产，压差推进。
2: 在政府的助力下，企业很快搬进了52000平的新厂房，增加了30多条智能化产线，自动化率提高40%，产能增长30%。产业园还同步给入驻企业启动了配套厂房建设，为下一步的扩张预留空间。河南斯凯特汽车管路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赵建：
8: 以前我们的厂房比较分散，物流运输呀，成本也高。产业园把我们上下游的企业聚拢到了一起，我们隔壁就是仓库，直接从仓库取料运料，降低了物流成本20%以上。
2: 现在元阳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检测服务中心、停车场等配套项目都在同步建设中，计划5年内招引15家企业落地。建成后，园区能吸纳7000人以上就业，预计利税3亿元以上，产值不低于100亿元。新乡市元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鲁阳：
9: 我们岳阳县呢本身就有直通系统、管路系统这样一个产业的底子，光直通系统就占全国45%的市场，完全有底气搞集群发展，打造咱们自己的中原汽配股。十五五末，整个汽车零部件全产业链营收要突破100亿。
10: 探访两个项目，记者看到了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逻辑。一流的营商环境就是最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生态就是最强的吸引力法则。从领航机器人25亩土地上年产值5亿的隐形冠军，到元阳建设汽车零部件产业园的百亿雄心，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河南智能制造产业加速崛起的清晰图景。从中原粮仓到智能制造高地，河南正在用一个个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和一个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拼出一张完整的产业版图，跑出产业升级的加速度。
11: 连日来，全省各地持续掀起学习贯彻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热潮，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决策部署上来，以高效能治理、守底线促发展，把治理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盛世和安全屏障。
2: 省委11届11次全会提出，要健全治理体系，优化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在商丘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民心街道，网格员田占章靠着防溺水 AI 预警系统，前两天及时化解了一起群众涉水安全隐患。
12: 以前我们巡逻靠推跑、靠眼看，总有盲区，现在 AI 预警一秒报警，精准定位，我们几分钟就能赶到现场劝阻。
2: 从人防到治治，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依托智慧治理平台，将防溺水等关键领域纳入预防预警预治闭环，以算力换人力，不断为城乡基层治理注入新动力。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张峰：
13: 我们将持续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持续优化预防预警预治体系，用数字赋能治理，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
2: 在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翠北小区，居民在物业公司消费能积分，并直接抵扣物业费。小区居民李丽娟：
14: 我们家是50平，一年的物业费是220多一点，订了半年的奶540块钱，抵扣了150块钱的物业费，我们只相当一年的物业费只掏了74块钱。
2: 小积分撬动大治理，目前开封市全域推广积分制物业管理模式，通过消费攒积分、服务营积分、积分抵物业费的机制，有效破解老旧小区物业费收缴难、管理难的问题，实现居民、物业、商户的多方共赢。开封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习建设：
15: 下一步，我们开封市将依托全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平台，持续推广积分制物业、送都调解、实践银行等基层治理特色的亮点做法，聚焦关键领域，薄弱环节，把风险隐患化在前，把为民服务做到位，不断地将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2: 省委11届11次全会指出，要突出抓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社会治理、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在鹤壁淇县高村镇新乡屯村的调解室内，调解员联合网格员正现场调处两户村民因地界划分产生的矛盾。淇县高村镇党委书记杨林明：
16: 我们依托网格化架构，统筹各类治理力量，把种子、执法、应急力量整合进驻种子中心，把问题隐患化解在网格，处置在基层。
2: 目前淇县依托县乡村三级标准化综治中心，全面推广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精细化治理模式，联动淇河马上调等线上线下平台，持续打造平安稳定防线。鹤壁市淇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志平：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坚持党建引领，细化网格员岗位职责，常态化开展业务实训，以网格化精细治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服务关口前移，以基层善治护航县域高质量发展。
11: 请听大象诗评：正政绩严作风，党建领航护航行稳致远。省委11届11次全会

0: 将正确政绩观与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直击的是发展中的短视思维与浮躁心态。当前河南正处在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多重任务叠加之下，最忌急功近利的险机冲动，最需久久为功的前期定力。全会提出经济工作抓扭提用力，逆化顺用策，准时效用心，本质是给政绩画下了务实标志。抓项目促投资，不能乱铺摊子硬冲数据；补短强弱，也不是做表面文章补面子工程，而是敢啃民生兜底、生态治理、乡村振兴这些硬骨头。有则做，无则谋的鲜明要求，更道出了正确政绩观的一个重要实现路径。条件成熟的紧抓快干，需要布局的超前谋划，让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党建质量高不高，最终要用发展成效、治理水平、群众口碑来检验。
1: 8月6号，郑州市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推进会召开，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现场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出席并讲话。
0: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南昌带队到周口市、安阳市和商丘市，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执法检查和移动源污染防治立法调研。
1: 8月5号至7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工带领部分驻豫全国人大代表赴安阳市、新乡市，就推动农业强省建设、提升粮食产能、保障粮食安全开展调研。
0: 8月6号，副省长李卓到信阳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全民健身热潮蓬勃兴起，激活体育产业，扩容内需市场。
0: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从城市商圈到社区运动场馆，处处跃动着群众体育活动的身影。全民健身热潮正以蓬勃势头激活体育产业，持续扩容内需市场。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安阳华县城区一家综合健身房，跑步机、椭圆机等有氧设备全部满员，力量训练区也聚满了锻炼者。
4: 就趁着闲暇的时间来运动，既能流汗解压，也能增强体质。健身房的温度很适宜，运动氛围也特别好。我会搭配不同的项目去锻炼。
5: 我一周来个5-6次左右，一次锻炼大概1-2个小时，锻炼一下这些器械，感觉到精气神变得更好了，身体更有力量了。
3: 场馆负责人介绍，团操课尤其受欢迎。教练陈露露：
6: 高温天气下，我们不仅增加了场馆消杀频次，也根据暑假期间的需求调整了我们的课程安排。
3: 夏季游泳锻炼更受热捧，各游泳馆也加强了安全与水质保障。华县瑞来泳池负责人申世杰：
7: 我们启用了备用的过滤系统，进行全功率的水循环过滤，每2小时进行一次水质检测，根据水质的数值及时调整水质，增设救生员、巡查人员，保证能在出现突发情况时做出快速反应，正确处置。
1: 在洛阳市一处街舞培训机构，孩子们带着活力十足的音乐舒展身姿。在负责人王学伟看来，基层体育培训看似单体规模不大，实则是稳就业、拉消费的重要一环。
8: 比如说赛事的运营、艺术的集训，包括裁判的培育、舞团的孵化等，可以打通演艺、文旅、商业，可以为景区、本地文化节、城市节庆提供潮流丰富的内容输出。大小型赛事合作还可以很好地推动剧院呀、场馆的流转，带动景区、商业街区等场所的消费。
1: 动感街舞的节拍此起彼伏，篮球撞击地面的声响不绝于耳，遍布街巷的体育培训机构正成为集聚人才、助推经济的新力量。篮球教练严康：
9: 我感觉作为国家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对体育教育比较大力支持，这个行业非常有前景。
1: 最新数据显示，洛阳市体育产业年度总产出215.85亿元，实现增加值87.25亿元，全民

0: 林健身社会化普及正大幅激活体育产业内需市场。河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薛选登：
1: 体育产业与科技、文化、旅游等跨界融合，催生出体育加新业态，为打造城市文化 IP、 强化品牌辨识度、推动城市公共配套升级、提升城市基础设施能级、拉动城市经济提供强有力的驱动作用。
2: 信阳再生稻进入投季收割期，今年光热充足，再生稻长势好于去年，整体丰产态势明显。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报道。
3: 在商城县李集乡朱伟滋村，连片稻田满目金黄，数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作业，收割脱粒结杆环评一次完成。根据农业部门前期测产，全县再生稻投季总产量预计接近11万吨，种植大户何建强：
4: 我今年种植再生稻400余亩，通过测产，折合杆谷一亩地能收接近1300斤。县农业部门与乡镇为我们协调农机上门技术指导，我们不用操心管理与销路。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再生季田间管理，为第二季稳定增收打下基础。
3: 县农业农村局提前调度114台联合收割机，组建跨乡镇农机互助队伍，选派12名农技人员到田间指导收割流查标准和粮食烘干减损。同时，县里制定了防灾减灾工作预案和水稻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意见，防范汛期强降雨对夏收的影响。商城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陶从旺：
5: 通过推广叠板暗化育秧、机械化插秧、一盆多簇等现代化种植技术，全县再生稻整体态势好于预期。县农业农村部门成立了4个技术指导组，分包乡镇围绕流插高度、催芽肥施用、抢受晾晒等农事开展指导，以精细化农技服务复航粮食生产。
3: 据了解，商城县投季再生稻预计8月25日前全面完成收割，固市县28万亩再生稻也同步进入灌浆黄熟期，豫南再生稻整体丰产态势明显。
6: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8月6号，省发改委召开2026年上半年全省发展改革形势通报会，河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下半年，河南将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深挖有效内需潜力和改善民生等8个方面加力攻坚，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
2: 近日，河南省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键式上线试用，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抵押权注销登记、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贷款审批、不动产交易纳税申报等7件事集成为一键式转移登记，最多1个工作日办结。
6: 日前，2026年全省地理标志工作推进会召开。据介绍，全省现有240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18件地理标志商标，建成筹建4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1200余家市场主体获准使用专用标志。
2: 近日，第四批中国文联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实践创新基地名单公布，19家单位入选，洛邑古城片区榜上有名，是本批次我省唯一入选单位，也是河南省2家入选单位。
6: 记者日前从河南省机场集团获悉，今年前7个月，郑州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1668.8万人次，其中保障国内航班往来旅客1618万人次，国际和地区客流超过50万人次。
7: 今日天气。
2: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一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济源、洛阳南部、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驻马店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西北部20到22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7到29度。今天夜里西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9号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北风2级转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进入八月末伏，白天最高温度仍超过30度，清晨傍晚气温骤降5到8摄氏度，血管每天经历扩张收缩双重刺激。心内科临床数据显示，每年八月高血压冠心病的就诊量环比上涨32%。很多中老年患者在认知有误区，比如说在3伏天过后气温转凉，血压自然就会降低，就会擅自减半降压药，极易引发清晨脑梗突发性胸闷。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明确，气温波动超过5度就会造成血压昼夜差值超标，损伤心脑血管内皮，建议慢病人群早晚出门随身携带薄开衫，清晨6到8点是血压高峰，尽量推迟户外散步时间，居家早7点晚8点分2次测量血压并做好记录，数值波动超过20毫米汞柱及时就医调整药方，饮食避开八月节庆的糕点、含糖的月饼，每天食盐严格控制在3克以内，隐形的盐酱料、卤味要尽量少吃，日常起床下蹲动作放慢3秒，预防体位性低血压的摔倒。如果出现单侧手脚发麻、胸口压榨性疼痛、持续头晕，不要硬扛，立刻静坐休息，拨打急救电话。坚持规律服药、温差防护、清淡饮食、三重管控，平稳度过冷热交替的八月，降低心脑血管急症发作风险。
9: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6: FM95.5 AM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在地铁运维一线，当老师傅遇上智能检修员，经验与技术如何相得益彰，儿子去世，母亲想要继承87个游戏账号遭拒，司法事件中游戏账号使用权能否被继承，账号内虚拟物品所有权归谁。
2: 立河南听天下。

0: 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0: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1: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0: 北京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鑫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0: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2: 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0: 刚落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说，
1: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副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3: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0: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2: 我们团队里边

0: 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嘛。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1: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行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2: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1: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3: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1: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0: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像数字孪生、具身智能，这些都是我们也在逐步接触、逐步学习，然后也在研究如何把这些新的技术、新的这些场景吧，怎么消化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检测工作中，提升我们检测的一个质量和效率。
4: 机器人越来越厉害了，
0: 对对对。
4: 但会不会有一天你们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同事来跟你们一起检修？
0: 我想未来会有这种场景出现，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伙伴吧。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1: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5: 现在市面上不少的网络游戏都有充值服务，以获得游戏中的各种道具或者代币。那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玩家的游戏账号、角色属性、皮肤装备是否也属于个人财产？日后是否能够作为财产被继承？用户对游戏账号享有的是什么权利？这种权利为什么具有可继承性？对虚拟财产的继承如何执行？请听报道。
6: 2025年5月，陈女士36岁的儿子小谷因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小谷常年在家打网络游戏，十几年间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办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便找到游戏公司，希望能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换些钱补贴生活，但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介绍，
7: 游戏公司拒绝的理由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 限的使用权。二是公司认为二是游戏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三是游戏公司对于古某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存有顾虑。
6: 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中，小谷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陈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岸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后认为，岸社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而我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虚拟财产的认定需要具备财产的三大属性，即可支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张英洲分析，
7: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
6: 游戏账号虚拟财产的属性认定了，可继承性如何来判断呢？依据民法典，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87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谷的遗产能否被继承？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岸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
7: 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国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6: 法院认可了游戏账号可继承，到底该如何继承？法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陈某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7: 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判令游戏公司协助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确认陈女士可以继承87个游戏账户的使用权。
6: 法官建议玩家在注册网络游戏或其他网络平台账号时，认真阅读用户协议中关于账号权利归属、使用权的范围、是否允许继承或转让等条款，优先选择规则明确、对用户合法权利保障较为充分的平台，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做出相应的安排。
7: 本案中，如果古某生前对账号的归属有明确的意愿，可以有效地减少继承人之间的争议，也便于与平台沟通。遗嘱并非仅针对传统的财产，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提前规划。
6: 张英洲强调，作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平台，在制定用户协议时，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
7: 即使用户协议约定所有权归属于运营商，也不能够排除继承人继承使用权所负财产利益的合法性的权利。希望通过这个案件推动网络服务平台进一步优化规则，让每一位公民在虚拟的世界中的合法的财产权益都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
8: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9: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上海，这座国际性大都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流人海往来如织。停车难是摆在所有城市面前的难题，而在上海，其难度可想而知。上天入地，在城市用地紧张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深层地下空间解决民生难题， 其开拓性意义重大。在静安区，随着重达230吨的主机驱动下到基坑底部，标志着国之重器

0: 全球最大竖井掘进机梦想号在中铁事务局静安垂直掘进地下智慧车库项目顺利下井。这一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直径垂直掘进地下智慧车库，而这一大国重器的关键部位所使用的特种钢板是由武钢公司独家提供的。针对国产最大直径竖井掘进机梦想号设计要求，武钢公司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与客户进行深度对接，对项目关键部位所需材料的性能型号进行论证，并提供最佳的用钢设计方案，满足了客户在强度和安全性等方面的个性化需求，赢得了独家供货权。为保证快速高质量供货，武钢公司对现有工艺进行优化创新，对钢板的性能进行技术攻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为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助推实现高水平科技的典范。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了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视力，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 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两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今天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4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8月独特的气候特点为伏湿未退，秋燥已至，不同于盛夏单纯的湿热，此时湿气淤积体内的同时，空气湿度缓慢下降，出现湿燥共存的特殊体感。中医科门诊统计，80%人群会出现2种叠加不适，四肢沉重犯困，大便黏腻，同时伴随口干起皮，喉咙干痒。单一祛湿会加重干燥，单纯润燥又会囤积湿气，需要兼顾双向调理。日常饮食严格忌口冰西瓜、冰奶茶，寒湿会困住脾胃代谢水分。每天30分钟快走拉伸，以微微出汗为宜，帮助代谢体内滞留的湿气。食疗分早晚搭配，白天冬瓜、赤小豆煮水祛湿，晚间百合、银耳、雪梨煲汤滋阴润燥，一物解决2种不适。洗头洗澡后必须彻底吹干头发，不带着水汽进入空调。

防，防止湿寒进入关节。室内湿度维持在45%到60%，每天开窗通风2次，每次15分钟，减少室内的霉菌滋生。坚持晚上11点前入睡，夜晚是肺脾胃修复的黄金时段，长期规律调理，告别八月湿燥带来的周身疲惫。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来，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

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